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正式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方批评。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内幕曝光，失控 AI 智能体当带头大哥发出指令。欧洲逃脱大师再次被捕，该男子此前已经成功越狱四次，剧情堪比电影。日本一研究生在实验

0: 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1: 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早有新意。前两天呢，我们说到了舟山海捕野生梭子蟹啊，今天再来介绍开渔的另一项海鲜——舟山野生竹节虾。你不用到舟山码头，我们就能把东海刚上岸的纯正野生鲜味直接搬上你家的餐桌了。那么我们这一次找到的这个深海竹节虾，虾肉厚实，弹牙。紧实，下锅烹饪之后呢，也不用特别的这个调料啊，简单的白灼清蒸就能凸显本味。另外，如果你是这个烹饪的高手呢，煎炸红烧也是风味十足。大家很关心的新鲜度，我们是全程保障的。产品采用专业保温箱加冰袋冷链锁鲜。京东快递48小时急速速发到手，最大程度锁住刚出海的鲜甜。买到家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储存12个月的时间呢，可以囤一次，慢慢的能吃一年，随时解锁新鲜的海味。今天超高福利价格重磅来袭，日常售价是438块钱的舟山野生竹节虾，在我们早有新意下单仅要182.9块，到手是整整三盒，每盒8到10只，性价比拉满。那么怎么买啊？想要囤优质食材或者准备送礼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份地道的舟山鲜货。怎么买？关注我们早有新意，成为我们的粉丝，你就可以享受新客优惠了。现在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啊，新闻早高峰的这个早，就能弹出一个专属海报。那么在这个海报上面，你这个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之后，就可以添加我们同步开启大屏直播。记者了解到，南京影院的观赛门票早早售罄了，当体育赛事和院线场景碰撞，激发出电影家的活力，正在为文化消费市场打开新的生长空间。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据介绍，本次影院直播赛事的票价为46元到99元，反响火爆。上海、深圳、杭州、南京等地观赛门票早早售罄，其中南京共有两家影院放映。南京大华大剧院市场部经理张俊：
3: 我们在20号当天开售了以后，半小时内就已经全部售罄了，空前的一个热度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售罄了之后，影迷纷纷致电，会问询我们有没有加场的这种情况，热度高。
2: 体育赛事影院直播并非新鲜事，世界杯、欧洲杯以及奥运会等顶级综合性大赛都曾落地影院第二现场，但乒乓球俱乐部比赛进入商业院线在国内尚属首次。张俊介绍，不同于居家观赛，影院观赛效果更好。
3: 影院一个是超大的荧幕，环绕的立体声，它能够更清晰地呈现比赛的细节，然后全场的球迷一同欢呼呐喊，这种体验是独自在家观赛所无法替代的。然后另外一个，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沉浸式的观赛，它更是一个同频爱好者的一个交流的活动。
2: 影院观赛一票难求，既展现球迷对运动员的喜爱，也折射出大众文化消费更加多元。同时，这种模式为影院开辟了发展新赛道，展现电影加体育的无限可能。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无锡与苏州昆山位列其中。目前，影院转型正在开启，电影加边界持续拓展。这个暑假，无锡举办滨湖光影运河外滩电影生活周，把露天放映、艺术展览、潮流市集、手工体验等搬进公共空间，打破传统影院的空间边界，用鲜活场景撬动文化消费。在苏州昆山，有的影院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还有影院通过跨界合作形式，为年轻人提供文体社交的新平台。万象影城昆山万象汇 IMAX 激光店店长王岩介绍，他们开放了自主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让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
4: 自主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

0: 间落地自助图书馆。
1: 免疫固化所望之国，实际上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只看价数，更要看是否覆盖了关键的致病风险。超过70%的宫颈癌有16、18型 HPV 病毒导致，两者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而2价和9价 HPV 疫苗都能对这两个头号元凶实现精准防护。目前全国范围内，200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的国产双价 HPV 疫苗。当然，如果你想选择自费的9价 HPV 疫苗，近期还可享受免费一针的优惠。不少家长也会问，打完双价以后还要不要再追加打9价？一般情况下来说，不建议重复接种，双价已经守住了宫颈癌最核心的防护关口。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5: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4: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5: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

0: 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1: 深入事件报道中心，
2: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
3: 阴谋是在
1: 解码新闻脉络走向。
4: 随后城管部门展开调查，根据小马。
1: 评说社会多元观点，
5: 看这个小伙子小年轻啊，他上次说
1: 新闻早高峰，呈现全维度。

0: 8888，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联通宽带的问题。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每月套餐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时发现，自2017年起，这个手机号被开通了联通宽带，登记地址是泗阳县新余小区7栋2单元402室。张先生实地核查确认该地址并不存在。张先生说呢，他在家中一直也用的是电信的宽带，他很担心如果别人使用自己名下的宽带从事违法活动，自己将会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张先生多次通过10015、12345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中国联通泗阳县分公司总经理陈家干进行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具体的内容。
1: 早期办理的宽带是一条单宽带，也就是根据宽带的账号进行单独收费。就是在2018年之前呢，因为这个系统受理的资料是采用这种纸质的存档。
2: 这个我们诉讼公司是有明确的客户资料管理的这种管理办法的，这个也是明确有相关的保存的这种期限。泗阳公司呢，在这次的这种张先生的这种2017年办理困难的用资料上面，就是的确是应该说有承担管理责任。
3: 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吗？
2: 我们会依据公司的相关的这种管理办法，对泗阳分公司涉及到的责任人及管理人员会给予相应的这种追责问责。
0: 好，唐总，唐总，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您刚刚讲了，他们明显在管理上是有失误失职的，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按照规范的话，就即使是当年我们可能对办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它这个应该保存多久？应该如何规范保存？
2: 主持人好，这个我们这个客户资料的话，一直要根据客户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保存。如果说他一直在往使用的话，我们这些客户资料要一直保存在档。
0: 也就是说，张先生的客户资料应该是从至少2017年到现在全部是历历在目，数据可查询、可追溯、可溯源，对不对？
2: 是的。
0: 这也是您刚刚说的他们管理失职，失职就在这里，是不是？
2: 对。
0: 好，前方记者继续。
3: 那如果说纸质档案查不到
0: 绑定的宽带，会不会带来一些法律的风险？那么作为省联通，我们会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包括处理的时限，彻底解决你们用户的问题，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呢？
4: 具体用户的，昨天我也看了咱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用户反映这个宽带它不知情。从目前我们调取的入户的入网凭证来看，应该来说在2019年这个时间点，那用户是签字确认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宽带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协议。应该来说，当然了，昨天我看了一下我们在热线直播的时候，那用户可能也表示可能当时对入网协议没有去看清楚。那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网络部门在排查，就那昨天我们诉讼公司也说了，看了一下宽带呢，目前应该是一直以来那是没有我们的上网的一个使用记录的。那这块呢，我们也跟用户在沟通，那确实因为咱们的这个不需要，那我们会及时把它进行销户。那同时呢，对于前期的如果发生了我们刚才主持人担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会跟用户这样进一步协商，妥善去处理啊。这个请用户可以放心。
0: 好，其实大家其实今天看我们一追到底节目，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啊，就是从这个事情，我们从县公司问到市公司，问到省公司，就是2017年。信息是缺失的，2019年是保存的，然后这个地址又是错误的。我们一追到底节目其实是想还原当时的消费场景，但是现在由于很多的数据没有办法查到，虽然你们说要全生命周期保存，但事实上是没有做到。那针对这种情况，联通公司方面，尤其是省联通公司方面，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也需要举一反三？
4: 对的。第一个呢，就感谢主持人啊，就是这次对我们的一个服务的监督。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入网资料，那刚才我们前面已经回答了，我们已经组织全省来进行排查，包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啊，对它进行留存。那第二个呢，对于入户入网信息的这样的准确性，那前期呢，我们其实也一直要求我们的一线的营业厅啊，在用户入网在聆听办理业务的时候呢，会跟用户进行我们资料的一个入网相关信息的确认 如果发现错误会及时的

0: 一个修正。那这次这个案例呢，其实也给了我们啊举一反三。我们下一步呢，会进一步丰富我们这种资料校准的一个场景。那比如说我们的这家工程师，那在上门装移修服务的时候，那如果发现我们客户的实际的居住的楼栋和我们的系统的地址呢不一致，那我们也会提醒用户及时到我们营业厅做好资料的一个变更。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啊，谢谢前方记者，也谢谢我们连线的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回访一下当事人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好，张先生，刚刚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分别的回复？
2: 因为我这个手机这边听不到你那边这个联通公司人的讲话。
1: 啊，就是你没有听到刚刚现场的对话是吗？
2: 对。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回放，市公司包括省公司都进行了回应，他们也认识到自己保存这块是有失职的行为所在。
2: 嗯。
1: 后续在跟我们对接之后，他们客服方面有没有跟你对接过？
2: 昨天晚上就是苏谦联通公司的传总，
1: 嗯，
2: 跟我呢聊了这个事。
1: 啊，什么态度？
2: 态度很好。
1: 有没有说明问题在哪里？不光要态度好。
2: 问题这一块，他们也承认了自己的管理上面和这个一些方面的一些失误。
3: 第二，我要提供我的电话号码，因为宽带是连绑着这个电话号码的。第三个，我要提供我的准确地址，因为你宽带要安装。那么如果说没有张先生的许可，首先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是怎么联通怎么知道的，身份证号码怎么知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存在着张先生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说被盗用的一个可能性。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联通公司是有责任的。如果他不能够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就是说他不能够承担他无责的证据的话，那他要提供就是要承担自己的侵权责任。另外对于这个地址也是的，这个地址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宽带上会写这么一个地址？我想呢，作为联通公司来讲，应该内部进行一个核查。
1: 而且我想我们在任何装一个宽带业务，首先这个机主的
3: 是的，
1: 基本的个人信息，
3: 对，
1: 身份证号，
3: 对，
1: 地址，这些都是要确认的。
3: 是的。
1: 但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联通公司是有这样的回复，就是说当年他讲了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就当年他装宽带，在2017年到2019年之间，说可能没有具体到门牌号码，就是很可能
3: 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作为张先生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自己我没有使用或者说我举证不能的这个责任的，因为涉及到刑事案件。
1: 联通公司证明从2017年到现在这个宽带一直就没人用。
3: 对，是的，联通公司一定要出这样的一个，联通公司先核查到位是否有使用过，如果确实没有使用过的话呢，联通公司应该出具一个这个宽带从安装到现在都没有被使用的记录，这样子呢，对于张先生来讲，他才有可能完全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1: 这样才能够真正让消费者放心。所以说张先生也很担心啊，如果说别人用这条宽带从事了网络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张先生他作为这个应该是户主吧，
3: 对吧？户主
1: 他要不要去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那么这种风险在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存在？那作为用户，我们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呢？
3: 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呢，那么第一个，张先生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应该立即采取报警的措施，因为报警的话呢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保护。另外的话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需要联通公司去核查2017年到现在这个宽带的使用情况，那么如果确实没有使用，那么应该给张先生出具一个没有被使用的一个证明，同时要对这个宽带来进行一个销户。那么张先生拿着这些东西以后，万一将来有发生这个不管是违法犯罪还是民事侵权行为，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他能够给自己免责。
1: 好。那么如果说遇到这种自己名下莫名其妙的多出陌生业务的情况啊，这是一条宽带，可能还有其他的，那作为普通的用户，我们在维权过程当中有哪些证据是最为关键的？
3: 一个是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的2017年，就是任何的宽带业务的一个开户资料，应该去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一个保存。另外呢，就是说这些开户资料提供以后，如果确实没有使用或者说自己完全不知情的，一定要把这个反映情况的这个记录留存到案，同时要对于这个户立刻进行销户。有了这些证据以后，不管是将来被维权还是自己要去维权，都有证据来加以保存了。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作为用户是可以跟运营商进行沟通和协商，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合理的主张。当然，如果说协商不成，也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问题。
1: 是的，
0: 好的，各位，谢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什么的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去。

0: 交这个期间的话，在比如说我们会上门拍摄实勘的时候，会有一个基础的这个检查。对，那这个房子在成交之前，我们的经纪人前后带客户看了三次房子，均未发生有这个漏水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业务。
1: 嗯
0: 啊，作为房屋的这个，应该其实，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客户看房的时候，他们比我们看得更仔细。当然，我们也有义务去。
1: 但是我认为，作为中介，在验房过程当中，你不能够说让买房人看得比你们更仔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更专业的人在验房的环节当中发挥作用。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刚刚说这话不是在推卸责任，对，我们是一起去协助客户的话，去做这个房屋的这种基础的勘察。
1: 嗯，
0: 对。但是这个房屋在前后三次看房的时候的话，我们跟客户都看不到，没有发现这个漏水现象，因为它是在地砖之下的，而且原业主的话也明确表示没有。而且在交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疑似漏水的现象的时候，第一时间跟客户这个指出了。反馈了，
1: 你们第一时间发现有漏水的痕迹，跟客户指出了，是在签约之前、付款之前吗？
0: 是在交房当天。
1: 就其实他已经付款了，对不对？
0: 对，那个时候流程已经走了差不多了。
1: 刘总，问题就在这儿。那我觉得作为这个张女士，她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你告诉我的时候，让我知晓的时候，我的这个已经成交了，我中介费已经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之前，我能更主动的获知信息的话，我可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0: 是的，您刚刚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签约之前的话有反复的确认，跟业主确认，然后三次看房，客户也在看，我们也在看，并没有说我们没有在看这个。我刚刚也跟您讲过了，他是在看不到的情况，可能在交房的时候的话，因为房子的话有一些交接过程当中的话，他的家具家电搬走了呀，然后房屋收拾了之后，他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一些表象之前被柜体啊或者说一些家具遮盖的地方显露出来了，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好，刘总，大家对于你这个回复啊，大家还是希望在验房过程当中，觉得中介为什么要找中介？因为中介可靠啊，有保障啊，大品牌啊，对不
0: 对？
1: 还是对你们充满了信赖。那我觉得您讲的呢，好像我们也可以理解，有的是地砖底下的，它很隐蔽，但是这个验房的度在哪里？作为品牌中介，如何比一般中介这个度把握得更好，更能够一手托起二方呢？
0: 对，我们这个。针对此事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内部的一些复盘，我们未来的话会在这个房屋在在售的过程当中，尤其遇到一些这个梅雨天气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在即便房屋还没有成交的话，会再进行一些多频次的这种核查，然后及时的跟在售的业主反馈，争取这类问题在这个房屋交易之前提前披露啊。
1: 嗯，好，那我就追问到这儿。在这里我也是希望作为品牌中介，您是南京链家营销大区总监刘总，对吧？我们希望你们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本着对用户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地面对张女士合理的诉求，好不好？
0: 好，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正在跟客户积极协商，争取会早日妥善解决。
1: 好，谢谢记者前方记者周晨的报道，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好，
2: 刚好交房的过程，
1: 交房过程当中了，
2: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告知其实是滞后的，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那么，但是中介说呢，他只能够看到这个表面的这个污损，他还不知道是漏水，更不知道是瓷砖下面漏水。那么，中介作为一个专业的房产机构，在验房上、法律上，对于买房人来讲，有什么样的义务呢？
2: 其实作为中介公司来讲啊，他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之中，就像刚才那个中介的大区经理讲的，他一手托两家。
1: 对，
2: 其实这个托我们讲，它是一种责任的托，
1: 托付啊。
2: 对，是一种托付。那么漏水呢，它是属于一个隐蔽的一个，就是又看不见隐蔽的一个质量瑕疵，或者说它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种隐蔽的质量瑕疵，不管是作为中介公司还是作为卖家，你作为卖家来讲，你应该如实告知。作为中介公司来讲，也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验房，就是说你在将这个房子的信息在网上进行挂牌之前，你就应该对有可能存在着隐蔽的瑕疵或者隐蔽的风险，你要有一个验房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否则的话呢，你也要承担一个对于这个瑕疵没有尽到义务的一个相关的违约责任。
1: 好，这边就有个责任啊，那合同里面这个卖家承诺是房子是不漏水的，这是卖家的承诺，那么现在房屋多处漏水，那么这种情形，这个损失，这应该是去前业主来在购房的时候 时候面对漏水这种隐蔽的问题啊，大家其实还是觉得自己不够专业，可能找验房师也未必就能够一次性验得出来，比如说像地砖底下这种隐蔽工程里面存在的这种

0: 的漏水的这种隐患。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盐城大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是盐城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详情，想了解一下统招专升本，应届生在盐城工作可以领取人才补贴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你好。蔡主任你好，在线吗？
1: 对，在的。
0: 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地方的人才政策。
1: 好，是这样子的，我们目前现行的引才政策叫黄海明珠人才计划。那这项政策是从2021年起就开始实施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就是说我们是三年一轮。2026年也是这个第二轮政策的最后一年呢，明年我们会有这个新一轮的政策。在政策实施这么些年来，我们普遍就是基本上得到了企业人才这个普遍认可。这名学生我们也主动跟他对接过，我们了解到他目前是在省外，相当于是在省外毕业的一个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
0: 就是江苏省外的大学毕业生。对吧？那他这种情况呢？
1: 他这种情况的话，是就是根据我们的政策，首先是年龄上，只要他的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属于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那他在我们这个政策期内来我区的企业工作，并且在企业就在盐城啊首次参加各项社会保险，而且是正常缴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有一个叫我的盐城这个 APP 上自主申报。同时在这个 APP 上它会有一个黄海明珠专栏，在里面是可以查到我们整个文件，包括我们文件的实施细则全部都公布在上面啊，所以我就跟他讲，目前我跟他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他是如果后期能够在大丰就业，符合条件，就是可以去申领到这个黄海明珠政策。
0: 就目前看，他是符合黄海明珠政策这些具体的要求的，对吧？
1: 对对对，我跟他了解到，就是说他目前也是有一个意向，因为他是在外省嘛，他看到我们大丰本地的企业，他觉得不错，他有意向过来求职，那我也是对他表示欢迎。
0: 好，
1: 就是也跟他讲，在后续政策申报呀，就业对接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0: 好的，谢谢，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啊，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的现场解答。好的，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视线百科 PC 端、苏服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啊，心静自然说关注政风，关注民生。爱踢球的飞人说呢，追踪啊，今天是昨天的后续吗？啊，是的。啊，菲菲说一追到底啊，政风做得好。今天减肥了吗？说现在话费套餐只能够升，不能够降，好气人。爱吃桃说呢，花钱没买到安逸都是麻烦。喵喵说呢，就应该将所有的问题啊提前告诉卖家。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花开富贵说，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啊，就宽带这个问题一追了3天啊，不追看看啊，不追到明明白白誓不罢休，我们大家要给这个团队认真负责的追问的专业的态度点赞啊，希望说王老师这几周节目都非常复杂，通过节目组的成员。

0: 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
2: 口味抹茶、玫瑰、桂花，加上燕窝、流心，绵密清润，甜而不腻。高端礼盒送闺蜜、送亲朋、送同事，中秋到了，必须要有中秋礼。4007101900 4007101900，专柜199，我们是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来。各位听众，中秋送礼的一定要关注燕窝流心月饼，正在火爆热销中。它不是普通月饼，是燕窝流心月饼，咬一口爆浆流心，燕窝清润，奶香浓郁，甜而不腻。看到大家都会感叹，现在月饼做得太好了，每一个都像是工艺品，而且是新中式风格的高级礼盒包装，送长辈、送朋友、送客户，体面又大气。专柜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是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礼盒到手才99.9元。亲戚朋友都可以安排上，哪怕送10个人才500块不到，真的这个价格别再送普通月饼、坚果礼盒、大闸蟹券了。不是说不好，是没有记忆点。中秋礼就选燕窝流心月饼。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1: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啊，下午的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与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里边的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的留言帖当中呢来跟帖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7: 比方说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关于女性乳腺方面的啊，所以大家有任何

0: 和关于乳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传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让今天的嘉宾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2: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谢辉教授。那么谢主任呢，从事乳腺科的临床工作呢有20余年，是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专家，擅长乳腺
3: 油炸食品的这种过多的摄入，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学习压力特别大，有一些特别现在的女性都很要强，觉得我不能输给男孩子，所以这种精神的因素也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病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当老师的，比例特别高，我们也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是特别特别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他们我们感觉，当然没有绝对的数据统计，但是我们感觉很多的老师这种乳腺上面方面的疾病的病人会特别的多，
0: 就这个行业会比较高发一些，
3: 所以总结下来可能还是因为这种责任心很强，所以给自己的压力就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劝病人放轻松，给自己一个休闲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身体的状况，对乳腺的状况会更好一些。
2: 那像您刚刚也说了，现在乳腺癌确实它这个年轻化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强，那作为这个女性到底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健康呢。
3: 对，也就是像刚刚说的一个是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精神的一个长期的紧张。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种女性在家庭当中承担着女儿、母亲、妻子的这个角色，可能是难以避免 的。那么还是要进行一些自我的调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能够改变的，比如说改变掉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而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谢辉教授。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乳腺方面疾病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啊，底部菜单栏看到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找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直接可以来留言询问了。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谢主任。那谢主任，我们知道您是美容主诊医师啊，去年呢听说也是专程到了国内最好的整形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学习整形技术。那作为一名资深的乳腺外科医师，您是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哈，要去学习这样的一个跨专业的融合呢？
6: 确实，因为我是本身我就是一个美容主诊医师，那么其实因为我做的是乳腺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其实在这种从业了这么长时间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在以前的这样的一些乳腺手术当中，其实乳腺外科的医生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头想想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啊得了乳腺癌了，乳房就一定不能保住了，那就把它切掉了。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不是乳腺专业的医生啊，其他的一些外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他家里面有亲朋好友得乳腺癌，他第一个建议是，你都得癌症了你还留乳房干什么？那其实这个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我们知道乳腺它不单是一个这种哺乳的一个功能器官，它对于女性来说的意义，它更多的是一个性器官和美的器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把乳房切掉，其实对于女性的心理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那就在今天，其实我刚刚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那么是在深圳在南方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切除乳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的离婚率可能会高达40%啊。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她家里面人对她不好，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因素，有的人她的丈夫就会说，我不能够看到就是这么20厘米长的胸前的一道疤。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的技术已经能做得非常的好了。那在我自己我们的团队，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乳房丢失率。那什么叫乳房丢失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得了乳腺癌以后，我们首先第一考虑的是他能不能保乳。我们现在的保乳技术已经能够达到保乳加放疗与切除乳房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远期生存的效果，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那当然有一些肿块非常的大的时候，它可能不能适合保乳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肿瘤外科医生，像我们这样去做肿瘤的，安全性一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在保证它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让它有一个良好的外观，一个美的自信。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整形的技术，那么这样的一些整形的技术对于我们乳腺肿瘤科医生来说，有自体的这样的一个重建和假体的重建，我们可以去放一个类似于我们很多的女孩子去做隆胸的这样的一个假体，去给它装一个，那么有。

0: 的女性会觉得，我觉得假的东西摸起来感觉手感不好、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做自体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肚子上取一块肉，或者是背上取一块肉、嗯、使用这种我们所谓的叫拆东墙补西墙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1: 哦、
0: 尤其是有一些肚皮比较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顺便的还可以做一个腹壁的整形、
1: 嗯、
0: 去把它放在乳房上面。在这几年当中，我们肿瘤医院的团队也做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这种让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乳房的丢失率，我们的口号是让每一个女性从我们这儿在治好乳腺癌的同时有一对完整的自信的乳房。
1: 嗯，确实乳腺的整形技术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乳腺外科技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也了解到啊，像您在乳腺颈手术方面还做出了很多创新的工作，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工作当中是如何来进行修复的，怎么去帮大家保护好完美的乳房的。
0: 嗯，其实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对于乳腺肿瘤的病人来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保证他的乳腺癌安全性的同时去做一些整形和修复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刚讲的假体重建和自体重建、
1: 嗯、
0: 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女性女孩子乳房特别的大，她的这种 bra 的罩杯可能甚至是更大的一些罩杯，她放在胸前真的是很困难的、
1: 嗯、
0: 我记得以前香港有一个电影是那个陈小春他们就抱着、嗯两个气球在胸前就体验女性而真的是很痛苦。我们甚至也见到过小女孩子就跟家里面人讲说，我不要这个乳房，我要把它切掉。那其实像这种缩乳的工作，我们这段时间开展的也非常的多，去把她的这种E罩杯可以缩成 B 罩杯，那么她就在人前有更多的自信，可以抬头挺胸的做人。那还有一些既往做过乳房的切除的病人，那他这个时候想要再做二期的修复，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假体的自体的都可以去修复。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哺乳以后乳房下垂的，我们可以去做悬吊啊，乳房小的这种女性、嗯、我们可以做隆胸啊，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用，我做不到，你要想做的、
1: 嗯、
0: 我们总有办法帮你去解决。那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吸脂进行一些脂肪的注射在乳房里面、嗯、保证的一个安全性，同时也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外形。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刚刚也讲到了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会去做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其实有的时候乳房上面仅仅就是这样的一道疤，很多的女性也是不接受的。
1: 嗯，
0: 不要觉得这道疤无所谓，那么很多的女性也是很介意这道疤的。所以说我们会去在这种切口会开在腋窝下面，这个时候我们在乳房的表面完全看不到它的疤痕，就为了这一道疤我们可以去做腔镜的手术、
1: 哦、
0: 可以保证我们的病人说回家以后他没有跟家里面父母讲，父母不知道他做过手术、
1: 哦、是完全看不到任何
0: 的他的疤在腋窝的下面、
1: 哦、是的，
0: 他不抬手、嗯、我们要求的是双手下垂从正面看不到疤痕，那完全看不到、
1: 嗯、
0: 这个也是深受我们现在的一些相对来说青年女性的这样的一些欢迎的一个手术。
1: 嗯，确实。
0: 那么另外很快的我们也会去开展机器人下的这样的一些手术，同样的疤痕会在腋窝的下方。 加上因为我自己是美容医生嘛，所以我们的缝合的技术全部是跟整形科一样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美容缝合，所以说最后受到了很多尤其是青年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好评。
1: 嗯，那其实有很多女性就像您说的，她们是比较担心在手术之后留下疤痕的啊。除了您刚刚说到的那些技术之外啊，比如还有哪些微创或者说一些这种无创的技术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0: 嗯，对于微创和无创的技术，其实在我们团队当时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今年我们团队在王水院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也拿到了全国的无创的培训基地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种物理的治疗无创的治疗包括微波射频海服也全面的要在我们医院进行开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种将来就可以做到不开刀，对于一些小肿瘤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聚焦超声的技术，就是海服的技术来进行一些消融、
1: 嗯、
0: 那么让这些瘤子自己去吸收那么去不要再进行任何的一个手术，这是我们将来追求的一个方向。
1: 嗯，那您说到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术哈，听起来还挺神奇的，给我们来仔细介绍一下呢。
0: 嗯，聚焦超声消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们也是简称那个英文叫FUAS， 叫海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海服的技术。其实它的这个用的是一个 超声的能量，超声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的医美广泛的在大家在做超声刀超声炮、
1: 啊
0: 有的时候关节炎的这样的一些病人会去做超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关节炎，这些都是应用了超声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这种用放大镜把太阳光聚焦到一个点上，那么我们就能把一张白纸烧起来燃烧起来，这个时候就是聚焦了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的超声聚焦呢，也就是把超声的能量聚焦到，精准的聚焦到这个肿瘤的上面。那么在体外我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聚焦，没有任何的切口，那么把这个最后的焦点聚焦到肿瘤上面，所谓的隔山打牛，那么让这个肿瘤自己去灭活，那么通过人体慢慢的代谢吸收。那在早期我们做的很多的良性的肿瘤当中，70%到80%的这样的瘤子都能够完整的吸收掉。
1: 哦，那这个治愈率还是挺高的。
0: 高的。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这会儿呢，我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提问了。
3: 是，
1: 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啊。
3: 回复几个问题啊。首先，小助手传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想问谢主任。他说：“谢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有乳腺结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一些？像豆类食物能吃吗？”
1: 豆制品是吧？
0: 对，这个是我在门诊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说医生我能吃什么和不能吃什么。其实正常的乳腺的一些增生的一些病人完全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但是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比如说像蜂蜜啊、蜂王浆啊这种蛋白粉啊这些一般我们不建议去吃啊，除非吃蛋白粉的，除非你是严重的低蛋白血症，我们觉得补充的意义比较大。正常的现在的人很少会去缺蛋白，我们也不建议去吃。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添加了雌激素的保健品，美白丸，我们都见过吃这些东西以后引起乳腺结节变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他的对于豆制品来说，其实豆类的这样的一些雌激素是植物类的雌激素，我们也有研究能够看到其实这类的雌激素对于乳房的结节没有一些让它去变坏变大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反而可能会有一点保护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会去强调说整天把豆浆抱着抱着热水瓶
1: 喝
0: 豆浆
1: 啊、
0: 每天喝一杯豆浆，每天吃一点这些豆制品完全没有问题
1: 啊。他也要放心了啊。
3: 是，这下可以放心了啊。就是接下来我们看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他说我是35岁，上个月的应该是上个月23号自检啊，摸出这个左边腋下淋巴结肿大，去医院呢做了 B 超，核磁共振显示是乳腺癌4C， 医生说需要先化疗，目前在等医院给的这个病理结果出方案。想问一下谢主任，就是现在需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他就是如果首次化疗距离穿刺有1个月以上，会不会耽误病情？
0: 这个也是今天我的门诊的时候也会有也有一个这个穿刺了在等免疫组化的一个病人来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多病人对于穿刺非常非常的介意，他们觉得穿刺完了以后是不是有癌细胞就会随着血液跑到全身啊，这个是很多的女性会有介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通过大量的循证医学的依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穿刺并不会引起肿瘤细胞的扩散和转移，也不会增加乳腺癌转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在欧美啊，这个这种乳腺癌的治疗的时候都是要求先穿刺的。那么先穿刺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术前啊已经能明确的知道这个乳腺癌适合先手术还是先化疗，需要什么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包括手术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讲到的能不能够做腔镜，需不需要放假体，这些都是如果有了穿刺的结果，我们医生可以去更好的来给病人治疗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精准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那么穿刺1个月问题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3: 也没太大问题啊。
0: 对。
3: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女性的问题，但是 可能跟咱们这个乳腺啊稍微有一点点偏离，我是看啊，但是我来问问这个谢主任，他说谢主任，我是女性63岁，有更年期综合症症状近20年了，看了很多的名中医，吃了好多中草药以及中成药，目前一年四季仍然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包括夜里，像这种这个问题是在您的领域里面吗？这谢主任，
0: 这个应该是咨询妇女保健科的更年期的综合症的症状
3: 啊，就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妇女保健科啊。
1: 好，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呢他是35岁，他说呢谢主任好，我每年呢做钼靶都说乳腺致密，今年 B 超发现了3毫米的结节，医生建议要做微创悬切啊，他说但是我听说会留疤，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到后期哺乳呢？
0: 前面也说到了乳腺癌的乳腺的筛查，讲到的这个钼靶，首先啊35岁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我们是不会去建议她每年去做钼靶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为什么？正如这个女性朋友发来的，她的乳腺很致密，年轻的女性乳腺相对都比较的致密，同时年轻的女性她的乳腺对于 X 线可能会更敏感，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来说，我们不会去把钼靶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一般来说40岁以后的女性，那么如果乳房不是特别小，我们会建议一般一年半两年会去做一次钼靶的筛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 B 超发现的是一个3毫米的结节，本身这个3毫米就非常非常的小，这么小的结节我们觉得完全是可以再观察的，但是通过3到6个月的观察，如果这个结节迅速的长大，或者说它的外形有了突然的一些变化，有毛刺啊，有这种不规则的血流啊等等等等，或者说它是一个往纵深方向去发展的结节，我们会建议它做这样的一个活检。那么对于微创手术来说啊，我们的微创手术是通过一个大约5毫米的小切口去把这个瘤子去切掉，会有这个疤大概5毫米左右，如果缝合的比较好的话，以后可能疤痕不是太明显，但是

0: 精选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4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金花郑钦文在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成功赢球，收获了一张正赛门票。对于近期状态不佳的郑钦文来说，资格赛连赢三场突围无疑是对信心的提振。正赛首轮他的对手是小将柳托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二轮，曼城客场对阵水晶宫。比赛开始第16分钟呢，塞梅尼奥传中，哈兰德头球吊射破门，为曼城取得了领先。在第84分钟的时候，福登助攻哈兰德爆射破门，哈兰德也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福泽是完成了助攻双响。最终曼城是4-1收获大胜，迎来了英超2连胜。由此曼城也完成了对阵水晶宫连续12个赛季英超客场不败的这个记录。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联第四轮，利雅得胜利主场迎战布赖代合作。在第50分钟的时候， C 罗是强点破门，打进生涯第978球，同时帮助利雅得胜利反超比分，最终是利雅得胜利2-1逆转收获胜利。与此同时， C 罗是104球的这个数据成为利雅得胜利俱乐部历史上在沙特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甲联赛第一轮，拜仁坐镇慕尼黑安联球场迎战斯图加特。
4: 国风纹样雅致大气，颜值高级耐看，月饼采用双拼精致外皮，抹茶、玫瑰、桂花三种特色口味，流心丝滑，甜而不腻，时尚的外观加上燕窝，拿得出手，辨识度高，送人倍儿有面子。高端的品质却不用花高端的价钱，99.9块买一盒再送一盒，折算下来一盒才40多，用亲民预算送出燕窝月饼的高端质感，给父母送客户亲朋好友之间礼尚往来，哪个中秋不得送10盒8盒的月饼啊。今年就选这款燕窝流心月饼，既不落俗套又能够体现您的用心，企业做员工福利，档次与性价比，
5: 我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0087883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怕光流泪、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0087883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现在拨打00878833230087883323订购，直接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紧拨打0087883323 0087883323，本品 不能。

0: 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1: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

太多的遗憾，只想一家人守在一起，你们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苏婉也在一旁劝慰，细细诉说着对老人的牵挂。最终，老人们被儿女的孝心打动，点头答应了。回到老家后，林哲和苏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老宅重新修整改造，一切都以方便长辈生活、营造温馨氛围为核心。他们把院子里坑洼的地面铺平，装上防滑的扶手，在老人常走动的地方安装感应夜灯，避免夜晚起夜碰撞，将爷爷奶奶的卧室安排在一楼朝阳的房间，铺上柔软的地毯，床的高度调整到适合老人起身的位置，床边备好了应急呼叫铃，把家里的家具棱角都包上了软胶，换掉了光滑的地砖，防止老人摔倒，专门打造了宽敞明亮的客厅，摆上了舒适的沙发，添置了适合老人看的大字体电视、简易的收音机，还在客厅一角布置了休闲区，放着爷爷喜欢的围棋、象棋，奶奶爱听的戏曲碟片，以及各类适合老人阅读的书籍、报纸。考虑到四位长辈的饮食需求，苏婉特意学习了养生膳食，每天变着花样做清淡软糯、营养均衡的饭菜。爷爷牙口不好，他就把肉类剁得软烂入味儿；奶奶喜欢吃粗粮，他便每天准备小米粥、玉米、红薯等。父亲有高血压，他严格控制饮食中的盐分和油脂。母亲肠胃虚弱，他就多做养胃的汤品和面食。一日三餐，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热热闹闹地吃饭，孩子给长辈夹菜，林哲和苏婉不停给老人添饭添汤，听着老人们聊着家长里短，说着过去的事，饭桌上的欢声笑语成了小院里早早地懂得了孝顺长辈。小小的他会主动给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端茶倒水，会帮着捶背揉肩，会把好吃的先留给长辈，会陪着老人说话解闷儿。长辈们看着乖巧懂事的重孙女儿、小孙女儿，眼里满是宠溺与欣慰。一家四代同堂，互相关爱，互相包容，没有争吵，没有隔阂，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情与陪伴。曾经有邻居问林哲，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回到小城守着老人，会不会觉得可惜呀？林哲总是笑着摇头，一点都不可惜，看着父母、爷爷奶奶每天开开心心，身体健健康康，脸上挂着知足的笑容，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所谓乐养，从来不是给老人多么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是用心陪伴，用爱呵护，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在家人的陪伴下，活得舒心，过得安心，这就是最好的孝顺。苏婉也常常说，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和和睦睦，比什么都重要。照顾老人看似是付出，其实更多的是收获，收获了亲情的温暖，收获了内心的安稳，也给孩子树立了榜样。看着四位长辈在温馨的氛围里精神越来越好，笑容越来越多，他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如今这座小小的老宅院子里，四季都满是暖阳，春天一家人一起栽种花草，看院中的繁花盛开，夏天坐在院子里乘凉，听着蝉鸣，吃着清甜的瓜果，秋天陪着老人晒晒太阳，收获院里的蔬果，冬天围坐在温暖的客厅里聊着天儿，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四位老人在子女的悉心照料下衣食无忧，精神愉悦，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幸福，真正实现了劳

0: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林哲一家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孝顺的真谛，用真挚的亲情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把对长辈的孝心融入到了三餐四季的琐碎日常里，融入到朝夕相伴的温柔守护中。在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亲情在岁月中流淌，孝顺在陪伴中传承，四代人相守相依，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满是温暖与心安，也让乐阳晚年变成了最动人、最真实的幸福模样。这份平淡却真挚的幸福，没有轰轰烈烈的修饰，却藏着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子女懂感恩，知孝顺，长辈被关爱、被呵护，一家人互相包容，彼此温暖，用爱搭建起幸福的港湾，让年迈的长辈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安享流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广告时间呢，首先向各位推荐一路繁华游五龙的旅游项目哈。那五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
3: 是不得了啊，马年生肖纪念酒政策调整之后，只要69块钱就能带走2瓶，反而订购很多箱的听众更多了，3箱5箱8箱10箱，大家都很会盘算，这酒肯定是少不了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好酒少不了，性价比高的酒更是实属难得。还有送人的，无酒不成礼，手拎袋全部配齐，而且马年当然就喝马年纪念酒，这是茅台镇专属年份酒，53度经典酱香型酒，官方扫码价每瓶高达498，马上售罄，真的就没有了，当然要多订，赶紧吧，400-710-1900，400-710-1900，拨打电话，体验价2瓶仅需69，多箱订购欢迎咨询客服，据说一箱才划到100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王先生说，上周年会聚餐用的这款酒，同事们都惊艳了，说这酒包装也太好看了，马年马到成功。谢谢刘先生说，真的69块钱2瓶，还有手拎袋，要不是听广播真的不敢买，关键是酒质还好，入口绵柔不呛喉，喝完第二天头不疼，这性价比直接拉满呐。王女士说，送人的主要是寓意太好了，直夸有品味，而且这酒质还好啊，酱香醇厚，回味还有点甘甜，说是比他平时喝的几百块钱的酒啊还顺口，真的太给我长脸了。是的，茅台镇专属年份酒马年纪念酱酒邀约体验活动价真的是闭眼入，69块钱2瓶，就是用这款酒的好时候，亲戚朋友聚在一起。

0: 的甲醛白菜。这个事儿呢，相信不少朋友也有所关注啊，这两天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呢，当地的部分白菜的收购商啊，说是为了让他们的白菜呢可以放得久一点，违规在白菜上去喷洒甲醛。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国家有多个部门已经立刻介入督查，而且全国各地也已经开始陆续开展蔬菜的安全专项排查。你看，一边是连锁餐饮的消杀环节的问题，而另外一边呢，就是蔬菜流通环节的违规操作。这两件事表面看起来是互不相关，但实际上则是暴露出了监管漏洞和行业乱象。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先锋观察当中，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我们互动平台的话题互动留言呢是：外出吃饭买菜，你最担心哪个环节的食品安全出问题？您觉得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到底该靠企业自觉还是该靠监管发力呢？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当中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来，接下来我们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1: 哎，你们好。
0: 那傅老师，看到餐饮店用滴滴畏消杀的这条新闻啊，您当时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1: 第一感受不是简单的震惊啊，而是不寒而栗，而是后怕。应该说这个事情啊本身啊，就是包括您刚才谈到的这个甲醛白菜，
0: 对，
1: 包括用滴滴畏进行消杀，包括今年五月份我们发现的就是福建漳州的这个毒杨梅事件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带给我们的感受。他带给我本人的想法是什么？一个就是毫无疑问，这都是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
0: 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样的事件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经营者，他们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我们讲市场经济它是有它的伦理基础的。是什么？这个伦理基础就是信用，就是信任，就是契约，把它们完全是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讲，如果这样的事件如果一再的发生，连续不断的发生的话，那么我们感到什么？就是整个市场经济的体系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交易的双方他们彼此是不认识的。可是为什么这个交易能够成功呢？像在这个事例当中一样的，就是消费者他没有知情和防范的这种可能。也就是说，消费者基本上把最重要的安全的判断权完全交给了这个企业。
0: 对，
1: 那这是出于什么？出于一种信任，出于一种契约，就是我信任你我才来。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一家餐厅，但消费者没有办法选择餐厅背后的消杀公司。所以我们讲，如果说市场经济的这种伦理基础一旦被破坏了的话，它背后所导致的影响是什么？是一
2: 向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四大场景、十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0: 环，就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啊，真正闭环是什么？就是供应商准入、药剂和产品的审核、作业计划、现场执行、作业记录、门店验收，啊，然后总部抽查，
1: 嗯，
0: 异常上报、问题整改、责任追溯，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真正的闭环不是表格越多越好，啊，而是什么呀？而是每个风险点啊，它都有对应的责任人、验证方式和追责的机制，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自主管控，这个闭环管理才是破解乱象的关键。
1: 嗯，其实那是不是说只有自己去懂标准，然后自己来做巡查，形成一个闭环，第三方才不敢乱来。
0: 对，是的，就是说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就是我刚刚强调什么，把它作为一个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流程去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监管部门啊，食品安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风险啊，是发生在企业内部。
1: 嗯，
0: 监管部门不可能这个替企业去值每一个管理的夜班，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每一家门店每一次消杀，监管部门是可以抽查的，
1: 嗯，
0: 但是是不可能全天驻店的。所以我们讲，政府监管解决的是底线问题，
1: 嗯，
0: 而企业自主管理解决的是日常难度，
1: 是比较大的，
0: 就明显增加了。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一个监管盲区，
1: 嗯，
0: 什么盲区？就是东西已经离开农田，却还没有进入一个监管啊相对成熟的市场主体的手里面。那么恰恰在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底线、伦理基础

0: 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吃。别忘了，如果您不知道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电话是400-811-5050 400-811-5050。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食材不需要多么的复杂，关键是原料看得见，吃法够简单，日常用得上。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啊，我们不断接到叔叔阿姨的咨询电话，有人就说这个东西我早上喝挺方便，有人说呢家里两个人吃还是多订一些更合适，还有人就是喜欢这种传统食材组合，觉得每天冲一杯也非常的省心。
0: 所以如果您也喜欢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些传统食材，今天不妨来了解一下，原价79元一盒，今天一组五盒，每盒49元，买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订购两组再送两盒，订的越多单盒的价格也越实惠。订购热线在最后跟大家说一遍，400-811-5050 400-811-5050。
1: 今天这三样食材啊，都是经过低温烘焙做熟处理，再研磨成
2: 环轨式起重机14000吨级，昨天在徐州完成总装下线。该装备呢，可实现一次站位一种臂长，完成华龙1号 2.0 核电双导的所有模块的吊装，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该类核电全模块一体化吊装自主装备能力的国家。在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来临之际，省科协昨天出台人工智能加科普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了人工智能赋能科普场馆智慧化、科普内容提质、科普传播增效三大专项行动，推动科普工作从传统模式向智能模式转型升级。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这些费用，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大家随便申请过度评估。一般来说，参保人第一次失能评估合格，还有按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医保基金报销。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项目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按照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

0: 这个闲置时段的一个时间的补充，很难成为他们主要的盈利来源。所以呢，对于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我们看长期的话，想要长久发展，是不能够只靠这些花式的副业来兜底的。归根到底啊，还是要靠上游电影的产出，能够有更多较好较座的影片上映，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愿意花钱走进电影院。也只有观影的基本盘稳了，那这种多元化经营才能够叫做真正的锦上添花，而不是用来救急的权宜之计。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最近啊，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江苏这几天凉快了不少。雨一停，一看日历，假期余额就已经不足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可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在念叨，说呢，舞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没有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舞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是在这儿取景的。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给您安排。另外还升级了2晚5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钱起步。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啊，到别的地方还真的没有。暑假说结束就要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

0: 又溜回去了。而女孩失联之后，这个男的竟然是第一个报警，自称是女孩的男朋友。8月25号，警方最终找到了女孩的遗体，以涉嫌杀人罪把这个姓郑的抓了。据说这个案子还牵扯到肢解抛尸，情节相当恶劣。目前的中国驻釜山总领馆已经介入，要求韩方彻查严办，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哎呀，一个本该拿着毕业证走向新生活的姑娘就倒在了回国的前夜，这个事儿让人又惋惜又后怕。女生还在为人生下一站精心规划着，凶手却精心盘算，让她这一站就到了终点。你看看，熟人主动报案，自称男友，男扮女装干扰侦查，这一套动作精准冷静反侦查。危险啊，很多时候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你觉得还算认识的人，在某一刻突然把面具给撕下来了。很多留学生啊，出门在外，在陌生的国度里边，他容易相信比方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学校的人，但是一定要注意，任何时候信任，刚加400块，把原来的统建房转成了定销商品房之后，就能办正规产权证，业主们就都相信了。拿房的时候钱都交了，满心以为2022年夏天这证就办到手了。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会。

0: 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意味刺鼻，邻居家中竟养了几十只猫。
2: 开门反而满都是来回窜。
1: 是爱心救助还是另有原因？他的说法能否让人信服？
3: 就到现在说的这件事我都流眼泪。
1: 矛盾升级，22户居民联合起诉。
4: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
1: 调解能否破冰？综治中心如何破局？
5: 需要有人去跟他共鸣，去理解他。
1: 养宠莫扰邻即将播出。
0: 故事发生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小区里。2025年夏天以来，居住在这个小区某栋楼的不少居民发现，有一股异味不知道从哪来的，在整栋楼里弥漫开来。居民卢女士：
4: 味儿啊相当大，居民们来不来去的走，闻见的呛鼻子。这夏天嘛，也招来了不少的苍蝇蚊子的。
0: 这栋楼总共有18层，居民们逐渐地发现，这个味道应该是来自于低层而不是高层，因为越靠近低层，这个味道越明显。居民王先生：
6: 底层的都没法待，刚说没法待。
0: 住在1楼104房间的王阿姨，她说暑假她刚好身体不适住院了，没有在这里居住，她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等到9月份回来以后，她发现在自己家里能够闻到非常明显的一股臭味，特别是靠近门的位置，这个味道非常刺鼻。王阿姨：
2: 哎呦，那味儿那窜的呀，妈，那蒸发一再一蒸发，哎呦个，我这门都不敢开，就一直就关着。来的这门我都给封上了，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0: 很快，王阿姨就发现，这个味道可能来自隔壁的103室，和猫有关，因为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她还能够听到猫的叫声，
2: 叮了当啷的。他那个晚上都叫唤，尤其是那个在厕所们都听了真正。

0: 地走访的过程中，很多军民都表示，他们对曹某早就不信任了，他们认为这个调解可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办案法官
1: 直接判他，让他马上把猫牵出，然后呢，我就让这些工作人员跟他解释，咱们什么都有一定的程序，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正义，牵出肯定没问题，但时间上肯定不能像您说的那样。
0: 法官也和原告多个居民细致的沟通，告诉他们走审判程序的话，那需要给曹某答辩期，即使法院判了，曹某还享有上诉权，后续还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调解那是最好的选择。
1: 第一是时间短，第二是可以实质性的化解纠纷，减少双方的矛盾，第三呢，你诉讼成本少呀，你就不用诉讼了，你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0: 最终原告答应可以先调解，法官建议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原告和被告不见面，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原告沟通进展，法院这边去做曹某的工作。法院特邀调解员给曹某打去了电话，耐心地听取了他的想法。法院特邀调解员
1: 说他这些猫其实都是一些流浪猫，那我不可能就是抛弃他们，我要把他们养老送终。其实阿姨，我觉得他也付出了挺多的，经济方面呀，包括精力啊什么的。
0: 调解员的理解也让曹某打开了话匣子，对于调解员所提出的将猫咪送去动物保护组织等机构，曹某说不可以，他不能和这些猫分开。曹某他也说出了自己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调解员沟通的情况来看，法官认为这曹某的内心是非常爱护这些猫咪的，这就有了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因为调解对于处置猫咪来说是最有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官又给曹某打了一个电话。办案法官，
1: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你不是还爱猫吗？猫跟你的孩子一样，你肯定不希望猫受到伤害。我说再说了，你看看房东大姐，她把房子免费给你住，你跟她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这个小区怎么处啊，她跟邻居怎么处啊？
0: 而对于曹某提出的其他居民曾经采取不恰当的措施给她施加压力，

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

0: 茫茫大海，一望无垠。等舰艇赶到的时候，海面却是空空荡荡，可疑船只早已没了踪影。
1: 先后派过两艘次的舰艇去现场进行查缉，但是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确实没有发现有这批渔船的作业踪迹。
0: 一次扑空，或许是报警信息存在偏差，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相同内容的举报持续传来，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举报都来自不同的报案人，却精准指向了同一个区域，同一批目标。
1: 不同的报案人，但是警情指向的区域相同，警情指向的这个违规的对象也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就非常的重视。
0: 2025年7月13号，一份定位更为清晰、细节更为详实的举报传来，内容和之前完全相同。海警部门当即决定采取隐蔽侦查策略，派出正在附近执行巡航任务的黄世杰
1: 背后的老板派出来混淆视听，来顶包的。
0: 毕某的供述漏洞百出，对作业航线与货物去向等核心问题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前后矛盾。经过办案人员的反复施压，毕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交代出渔船的实际经营者是山东某地的女子钱某，所有账目往来、工资发放都由他一手把控。办案人员随即赶赴山东，依法传唤了钱某。可是面对询问，钱某他只承认自己受雇打理账目、拿固定的工资，坚称对渔船违规作业毫不知情，更不愿意透露这背后的实际出资人。
2: 具体时间、使用的什么网具，捕了多少渔货物，渔货物售卖给了谁，他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有很大的一点，背后传统可能另有其人。
0: 办案人员依法对钱某的车辆以及住所展开搜查，终于在车辆后备箱一个隐蔽的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渔船出资合作协议，
2: 上面有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人是占股50%的一个叫周某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周某他是这个钱某的丈夫，我们觉得有点怀疑这个周某是不是这个船的实际经营人。
0: 合同清晰地显示，周某是占股过半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刘某为合伙人。至此，团伙的核心人物也终于浮出水面。办案人员随即对周某等人展开抓捕。
1: 周某和王某他是一个合伙人，然后钱某呢负责整个渔船的这个财务工作，毕某做代理，干一些这个跑腿的杂活，然后这个刘某负责船上的捕捞作业。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理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脉络。
0: 到案以后，周某等人如实供述了整个团伙的作案手法，为了长期躲避监管。
3: 那这个个人账号一定是假冒的，我当时一边回复网友，一边迅速地向我们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
4: 编辑部民警立刻将情况做了反馈，市局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立即启动侦查，并很快锁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该账号注册人为淮安市淮阴区的刘某星。锁定目标后，编辑部民警秒切实战模式，赶赴淮阴区，在淮阴区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同配合下，最终抓获刘某星。询问过程中，刘某星一直在极力辩解，称自己只是为了好玩才注册了一个假的淮安公安公众号。然而细心的民警却在其假冒的个人账号中发现了他对一名女性的威胁信息。民警随即对刘某星的居所展开了搜查，搜查中民警发现一件假警服以及假警用制品若干，而屋内还有两名女性，其中一人正是被刘某星威胁恐吓的小美。

0: 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啊，这个要不要调查一下？您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执法方面不太得当，甚至有和稀泥，
1: 如果说
0: 怎么处罚？
1: 如果说我们的店主对公安机关的相关民警的行为呢，可以提出质疑，质疑呢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向公安机关内部的这个警务督察，或者说是向纪检提出相关的一个投诉，投诉了之后呢，那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调查。如果说确实存在说是和稀泥或者说是这个执法缺位等这种情况呢，那么作为民警呢可能会被警告记过，甚至是如果有严重的这个玩忽职守、不依法履职的行为，可能还会涉及到降级、撤职，最严重的可能会开除。
0: 对，派出所有处罚吗？这事儿引发了这么大关注，有没有可能呢？对单位？
1: 对单位目前很难说是把它上升为说是单位派出所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并不是派出所去主动去执法，说是造成了一个滥用职权或者其他的一个情形。
0: 没有啊。这个店主啊，出于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主动施救送医，是吧？却遭遇了冷冰冰的敲诈讹诈啊。那么一场纯粹的善意的救助，哎，最终变成了伤人又破财的一个闹剧，让人是心寒，更是引发人深思啊。您来谈一谈，因为法律其实早就有规定，这个善意施救者有法律保障的，是吧？不需要担责任的，是有非常明确。那为什么这个案件里这个店主没有责任，还是赔了钱？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问题，人们还敢不敢扶，敢不敢去帮忙，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您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反思啊。
1: 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可能会助长类似的这种风气，导致呢这个社会道德。
2: 你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有人说海蓝之谜这么贵，真的值得买吗？说真的，不用不知道，用了真的觉得好。也许专柜官网小1000块钱一瓶的精粹水，2000多一瓶的面霜，真的会心疼肉疼。但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

0: 我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的民警谢欣。最近啊，专程从外地赶回南通如东的钱先生来到双店派出所赠送锦旗，感谢警方追回被骗资金。事情呢，要从今年三月份说起。钱先生14岁的女儿小钱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售卖游戏账号的卖家，这个卖家以私下交易更安全为由，跟小钱互加微信进行交易。于是小钱通过微信向对方转账260元购买游戏账号。没想到啊，转账完成后，卖家并没有如约交付账号，而是以账号异常已被冻结需要付费修复等等理由要小钱继续转账。小钱信以为真，在对方的指挥下进行操作，先用父亲的微信给自己转入6400元，再以9块9、29块9、49块9等等的额度持续向对方转账。2个小时内完成了近600笔交易，累计转出8000多块钱。第二天，钱先生发现女儿不对劲，于是仔细询问并查看手机，发现女儿被骗，立即报警。民警立即开展案件侦办，梳理关键线索，成功锁定涉案嫌疑人，奔赴外省将其抓获并追回被骗资金。警方提醒，游戏账号交易务必在官方内置市场或正规有担保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私下交易或微信、QQ 直接转账。警惕异常话术，凡是要求先交钱再交易、交押金验号、交解冻费的均是诈骗。凡是要求提供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的，坚决拒绝。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入到律师帮忙团。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啊，说一下咨询法律问题的方式，以方便您来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其实呢，只有四个字很方便，您要先加关注，咱们要成为朋友才可以聊天，对不对啊？请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一下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您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请大家看一看，里面讲得很清楚怎么来咨询，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扬州啊，江苏楚慧律师事务所潘军律师。潘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一位叫杰出的朋友说呢，我是一个外卖骑手，被打至两根的肋骨骨折啊，构成了轻伤二级，如果能认定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啊，职业的伤害保障十级伤残的，我可以按照这个十级伤残向对方来索赔吗？来，一个一个来谈一下。首先被打，轻伤二级，构得上刑事犯罪了吧？故意伤害。
3: 是，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罪，就是施暴者对方，对对方追究刑事责任的话，然后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他是可以主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这些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啊，以及误工费等等。但是对于这个伤残一次那个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这两项呢，它是不在这个附带民事赔偿、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当中范围当中的。如果说双方在这个办案部门的组织下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的，它这个是不受限制的。
0: 对，如果刑事附带民事，其实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对方判了刑，似乎也没有这两块。
3: 对，
0: 也会没有哈。
3: 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诉讼，它的赔偿项目和标准是一样的，也将保持一致的。
0: 那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呢？其实也是很重的，但那轻伤二级应该是三年以下吧？分几个档？三个档，
3: 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再严重是三到十年。
3: 三到十年，对。
0: 啊，十年以上最高有死刑，这是故意伤害罪啊。好。然后呢，他问了一个，就是说，如果能认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

0: 业伤害保障实际伤残，可以按照这个向对方索赔吗？这是两个概念是不是啊？两个概念，对吧？
1: 首先根据如果他这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话，他这个就不涉及到伤残赔偿金这一块，因此不管他能鉴定为多少等级，多少等级的伤残他都是不考虑的。其次呢，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这个职业伤害保障保险呢，它的鉴定标准是和工伤是一样的，工伤的鉴定标准相对人损的鉴定标准来说相对宽松一点。
0: 对，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很像是一个工伤，如果是工伤的话，然后又有所谓的施害一方，施害者又判了刑，有民事赔偿，那你还能同时享受类似于工伤待遇吗？还可以吗？还是不可以了？
1: 因为它这个职业伤害保险它是类似于工伤的，就我查看的案例当中，它是应当是符合双赔的条件，
0: 可以双赔，既向这个打人的人要求刑事附带民事啊这种赔偿，或者单独民事赔偿，也可以走类似于工伤这块的赔偿，不影响不冲突。
1: 它双赔它也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已经经第三方赔付的这一部分费用，实际的费用物质损失，它这一块那个职业伤害保险那边应当是不赔的，比如医疗费啊之类的，
0: 赔一边，
1: 它适用一个填平原则，没有达到正常赔偿标准的，它是可以再进行补充
0: 赔偿
1: 赔付
0: 啊。
1: 对另外它如果构成实际伤残的话，它应当会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就业补助金三项。
0: 好的，来，这是关于叫杰出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抓紧的提示一下，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因为叫老唐的朋友说，两年前我被一家黑
2: 13851532086 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有媒体啊调查发现啊，一家为绿茶啊掀起半步颠、池奈还有凤元家港式茶点啊、鱼子寿司等几十家这个连锁餐厅啊，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竟然呢长期使用敌敌畏来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呢，员工把这个敌敌畏灌入到矿泉水瓶，而且呢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的杀鼠剂。员工说啊，说我们的这个消杀餐厅，我个人是打死都不会吃的，打死不会去的。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近日，厦门多家知名连锁餐饮被曝使用敌敌畏违规消杀，触目惊心的细节令人胆寒。原液被灌入四标矿泉水瓶，在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等部分门店喷洒餐具、桌椅及食材区，甚至用三无杀鼠剂，成本仅几元的敌敌畏替代25元的合规药剂，消杀后地面快检呈阳性，有门店海鲜离奇死亡，却被公司以气候原因搪塞。更害人的是操作乱象，员工无资质，配药全凭主管手指比划5厘米，从未按说明书操作。调查组介入当晚，涉事公司仍挂羊头卖狗肉，表面用合规药剂应付检查，暗地继续偷喷敌敌畏。一名员工直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0: 好，来，钟律师啊，先说一下这个敌敌畏啊，是一种高浓度高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啊，剧毒，因为毒性很大啊，存在这个致癌风险，我国很多地方已经是不允许使用了啊，因为它这个残留的时间很长，你喷洒到物体上啊你通过什么通风啊擦拭，你很难擦拭掉，如果接触啊可能会进入到皮肤啊人体啊，对肝肾以及神经系统啊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甚至可能会致死啊。所以你看这个啊，这个企业人员是没有资质，然后从藏药啊换瓶啊到假的什么单据啊假整改一连串操作，说明这个企业是知法犯法故意的。很显然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刑事问题，因为和一般的在食品里添加一些有毒有害物品不一样啊，那个有可能是什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啊，这个是消杀用敌敌畏啊，这个涉嫌的罪名是什么，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投毒罪，还是食品

0: 安全类的犯罪，像这样的行为。
1: 其实本案当中呢，可能会涉嫌两个罪名，一个就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就是这种投毒罪，餐饮的场所啊，大面积的这个喷洒这种过度农药啊，是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农药残留，那么可能会危及不特定的这个人身安全的，是有可能构成这个投放危险物质犯罪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这个食品罪呢，虽然说他的消杀行为啊不直接参与这个生产当中的添加，但是如果说主观明知道是敌敌畏高毒不适用这个餐饮场所，仍然在加工或者存放
0: 中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了啊，会有不同吗？这个罪名
1: 投放危险物质类的犯罪它就包含了这种严重结果的这种发生，所以呢罪名原则上是不会改变的
0: 啊，不会改变啊，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责任是大于天啊，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啊抽查的力度，当然也希望企业能真正的守好这个法律底线啊。好，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正气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
4: 同类、贴息类、酚酸类化合物协同作用，能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促进抗体生成，让免疫系统处于动态平衡。它不是抗生素，没有毒副作用，也不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具体到夏季常见问题，它能调节植物神经机能，缓解血压波动，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风险。广谱抗菌抗病毒，帮助改善咽炎、胃炎等慢性炎症，保护肝脏，减轻长期服药的副作用。现在您可以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申请体验装，先感受一下蜂胶液在胃里热乎乎的感觉。服用方式也很简单，将蜂胶液灌装入空胶囊，用温水送服，也可将原液适量滴入牛奶、豆浆、果汁或蜂蜜水中服用，或将原液适量滴在面包、馒头、饼干上服用，早中晚各一粒或早晚各2粒，空腹服用吸收更好。胶囊要现服现灌，不能提前灌好，因为蜂胶液会把胶囊融化。一位出租车司机分享曾经手抖得拿不住筷子，服用蜂胶液1年后，不仅感冒少了，精神好了，手也不抖了。还有一位年轻妈妈也说，经常夏天容易烦躁失眠，服用一段时间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白天精气神也好了。蜂胶讲究慢功夫，服用后主要看5个方面变化：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坚持下来，身体会一点一点回馈您。最后提醒，蜂胶不能替代药物，有基础病一定要遵医嘱。
5: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 28年始。

0: 钟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大南京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专辑，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加关税战。最近持续多天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应该说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硬刚美国关税战。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啊，就是要反击美国。分析认为啊，这一次美加谈判破裂，标志着两国持续数十年的亲密盟友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双方啊，已经陷入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大幅上升。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打的这场贸易战、关税战呢？接下来前景如何？双方的这种关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陈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大棒为什么砸向了这个加拿大。加拿大按道理讲啊，你挨着美国对吧，这么近的邻国，然后也是五眼联盟国家，跟美国一直关系很亲密，那为什么非要对加拿大打这个关税战呢？程教授。
5: 嗯，好的。那加拿大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咱们都知道的，就在美国的边上。但是特朗普发起的这一场关税战根本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什么呀，而是美国优先的这个外交政策和他交易型价值观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么这里头又说明了哪些问题？核心动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压减贸易逆差。特朗普这个人呢，他非常看重这个贸易逆差，他想当然的认为是你们挣了我的钱，只要有谁是对美贸易顺差的，他就认为是赚了他的钱，比如越南，比如中国。那么特朗普呢，是多次指责加拿大长期维持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亿美元，并且指责加拿大在乳制品、酒类这些领域对美国的农民们还有企业征收了高额的关税和设置了壁垒，所以他现在要针对加拿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压减贸易的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以此来逼迫加拿大的企业到美国去建厂。但我们居民们都能够理解，就美国跟加拿大它就是邻居啊，邻邦啊，啊邻居。那特朗普通过把汽车、卡车还有零部件的这种关税提高到50%，那么这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在加拿大办厂你不划算，税很高，你还不如到美国来，在美国生产是零关税。那这个举措它本身就是要通过高关税的壁垒，强迫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行业这个整个产业链转移到美国的本土。去了美国的本土有什么好处呢？那当然解决当地的就业，还有呢税收交给了美国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即便存在摩擦，比如2018年，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经有钢和铝的关税，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盟友的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呀，这叫制度性互信，信任的机制始终被认为是双方的关系的

0: 压舱石的稳定剂，就是说不会轻易的变动的。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接下来就是它对两国传统的这个关系的影响。首先，信任基础的崩塌，就是双方没有信任了，是吧？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本人和这个万斯，总统跟副总统经常拿加拿大开涮啊，在干涉对方的这个内政啊这些方面，你看双方的互信彻底的撕裂了。而且特朗普多次说加拿大你就丢我的第51个州啊，对吧？而且你这个领导人就是州长。那这两天我看到万斯的一个发言，他说啊，这个我们第51个州，然后他还笑了一下说，哎呀我口误了啊，我口误了，这个是这个口误了，那这是故意的，故意调侃的，这就是在羞辱人家，对吧？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信任基础崩塌了，再一个就是关税战可能是常态化了。你刚才就讲了9月8号要生效，那是加拿大报复美国的，是吧？你对加拿大征50%，人家要报复你，那就是常态化，对吧？常态化，
1: 你来我往，
0: 对，你来我往，双方这个你来我往。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跟经济它存在脱钩的可能。为什么呀？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人家肯定要避免这个一棵树上吊死，避免什么都靠你美国，他要准备要摆脱对你美国的依赖，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安全跟经济上它有可能存在脱钩，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甚至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或者说历史性的改变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嗯，那么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第51个州这个话题，那说白了就是一是不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二是呢有赤裸裸的想要吞并加拿大的这样的野心。怎么解读这种野心呢？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开疆拓土吞并更多的国家和领土呢？
0: 好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就特朗普有他个人的考虑。那个人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做啊？否定加拿大的主权，把加拿大故意说成就是州长，我第51个州，那否定主权来获取议价权。这个获取议价权讲白了就是先打压他，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议价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就是通过否认加拿大的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心理上要建立一种什么的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伙伴的关系，先把它置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啊。那这种话语体系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暗示加拿大在经济跟安全上你是完全依赖我的，你根本就离不开我，从而要求加拿大接受更加苛刻的贸易条件。那未来要谈判怎么办？你得接受我的开出的更加苛刻的价码和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转移矛盾和凝聚民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国内面临经济压力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通过树立一个占美国便宜的外部靶子，这个靶子就是加拿大，先竖一个靶子，然后呢有助于特朗普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你们看啊，占我们便宜的就是加拿大啊，把矛盾跟焦点转移出去，让老百姓去恨加拿大，那样的话就能够巩固特朗普本人所设定的美国优先的基本盘的支持率啊，就是来巩固自己的支持率。那再一个就要测试一下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通过这种具有侮辱性的言论，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侮辱性的言论来激怒加拿大的政界，来测试他的反应的底线，那看看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啊，会不会对我美国进行报复。那么特朗普个人的小九九，个人的心思在哪里？就是他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定位。特朗普追求一个什么样伟大总统的历史定位？特朗普曾经说过，说我们这个历史上最牛的总统是谁啊？是华盛顿啊。第二个你们知道是谁啊？第二个就是我呀。你看他又追求一个伟大总统的历史定位，特朗普非常渴望在历史上留下类似于领土扩张者的这个印记啊。在美国历史上，领土扩张啊常常被视为是一个总统的 重大的

0: 功绩。那今天我特朗普做到了，就通过提出吞并加拿大、不买格陵兰岛这些惊人的言论，要塑造一个作为重塑美国版图的强人形象。
1: 这很符合特朗普这种好大喜功的个人性格特点啊。那么程教授，您再给我们分析一下，面对特朗普这种步步紧逼，卡尼呢可以说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选择正面硬刚，对吧？你给我加关税，我也给你加回去，你加多少我给你加回去多少。怎么解读卡尼的这个决策呢？他好像跟之前的加拿大总理不一样啊。
0: 对，以前的加拿大总理是唯唯诺诺，你说啥我就硬啥，那这一届政府完全
1: 重拳出击。
0: 对，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就是主权跟尊严不可退让，特朗普多次公开拿这个加拿大开涮，说加拿大应该成为我美国的第51个州，那这种言论是重挫国民的认同的。那么再加上在这个如果说在文化立法权上让步，那么它会引发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海啸。所以卡尼所强调的是，我们加拿大绝不会牺牲我们自己的主权，这是他2025年。
2: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3: 马上中秋了，给您推荐一款口感细腻、价格合适，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流心月饼。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月饼啊，是国药药材出品的实实在在的燕窝月饼。清新雅致的新中式青绿色外包装，花鸟工笔画纹样精致细腻，搭配配套的手提礼袋，高级感直接拉满，拿出去送礼体面大方。每颗月饼都是别致的双拼外皮，花纹精巧好看，不管是家庭摆拍还是拍照晒图，氛围感直接拉满。一盒足足8块，集齐抹茶、玫瑰、桂花3种口味。抹茶是清冽回甘，玫瑰馥郁花香，桂花清甜柔和，自家吃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企业采购做员工福利，客户答谢也拿得出手。重点来了，现在福利劲爆，99.9元买一盒送一盒，相当于花一份的钱带走2大盒燕窝流心月饼。同等品质的燕窝月饼单盒市场价就要上百了，今天99.9元到手2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月饼添加燕窝，掰开之后肉眼清晰可见的燕窝拉丝，流心绵密醇厚，入口香甜温润，不会甜的齁人，吃完嘴里没有任何的厚重腻感，老人小孩都能接受。中秋送礼不必盲目追求高价，但一定要兼顾心意、口感与排面。这款燕窝流心月饼超大礼盒，排面十足，中秋礼选它，有心意有诚意。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直接帮您寄到收件人的家里。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8元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

0: 家人再给他拆台，这是最害怕的。但现在他没有这个顾虑。第三个，就是目前这届政府他是有一个承诺的，当初他接替了，就卡尼本人啊，接替了特鲁多上台了。那当时他是得益于什么？得益于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美国的强硬姿态和抗争的决心。你刚才讲了，这个历来的这个政府都是这样唯唯诺诺，就是因为上届政府太软弱了，那这届政府是顶着这个上台执政的，那么他肯定会把这个做法继续到底。那么我们想啊，就是从物质层面，从这个贸易层面来找一点他的这个底牌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啊，第一，能源跟电力，他能够很好的拿捏美国。美国进口的天然气 90% 以上，电力 85%， 原油 60%， 哪里来的？加拿大。那么一旦加拿大威胁切断或者限制这些供应链，相对美国的能源那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不同的像老欧洲新欧洲，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对美国的态度它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效仿你加拿大，我们硬刚美国。那我们再来看日韩，日韩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很低，因为它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像美国有驻军，还有对它技术管制，还有呢出口结构是高度嵌入了美国的产业链。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啊，日本跟韩国没有可能。那么我们再看看澳大利亚跟英国，他们是五眼联盟，对吧？跟加拿大一样是五眼联盟的成员，那可能性就更低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政治绑定非常的深，就是相互之间的政治绑定。那么同时这些国家像澳大利亚，它的经济规模很小，人口也少，抗风险的能力弱，那根本就不可能跟美国对着干。而加拿大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它有很多的底牌，有很多的底气，而且朝野高度一致，对吧？这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不可能有。
1: 所以这个能像卡尼政府这样对特朗普说不的，至少在关税战贸易战这个事情上可能还真不会冒出第二个，至少短期之内不会，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松动，你这有了第一个保不齐以后呢，对不对？什么时候有第二个呢？对吧？这个是我们可以展望的啊。好，感谢程教授的解读和分析，马上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年底了，那就是长期的这种交付是难以为继的。那怎么办？现在改变一种方式。

0: 哦，怎么回事啊？这打的就是至少新闻报道中打的都是什么？都是电商啊！你比如说这两天俄罗斯这个野莓啊，这个俄罗斯人家这个最有名的电商企业，这物流中心啊，电商的这个仓库啊，都被炸了。这两边是互相炸，然后乌克兰那边这个电商企业也被俄罗斯导弹炸，两边怎么就打着打着打到了这种跟军事好像不太沾边的民用目标上了呢？陈教授，您怎么解读这种奇葩的现象？
1: 好的，好的。那这个针对电商和仓库的这个物流的打击，其实它也让我们国家的一些电商，因为它有的就布局在乌克兰，布局在俄罗斯，也受到波及和影响。我们先来分析啊，乌克兰出于什么考虑？首先，它的地面传统地面攻势，它并没有改变这个战场的态势，对不对？它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怎么办？通过袭击俄方的后勤补给体系，来削弱俄军前线的作战能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么他把目标延伸到跟民生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那么就可以加剧俄方的经济困境，激化民间的负面情绪啊。那么同时，他会加剧俄罗斯社会的不安和焦虑，让俄罗斯政府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那这个是他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对看看俄罗斯出于什么考虑来袭击对方的这个后勤体系物流啊？那对俄罗斯来说，一方面打击乌克兰境内的这种无人机组装车间、导弹的零部件存储仓库，还有一些物流，可以压缩乌军远程打击装备的产能，来摧毁乌军的生产供应链，从源头削弱他的突防俄罗斯本土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针对性的打击哪里呢？这个敖德萨，还有呢切尔诺莫斯克以及尤日内这些乌方的重要的军援出口粮油的核心枢纽，那么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切断乌克兰外援的通道，重创乌克兰外汇的收入，削弱乌克兰长期作战的能力。你看啊，它的目的在这儿啊。同时呢，打击这些重点基础设施，还可以使得乌克兰的盟友们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给俄罗斯增加谈判的筹码。你看，双方都有自己的目的，那这些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想最根本性的目的就是逼对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我们从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别想得到，就这个道理。
0: 嗯，但是这个战场的界限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对吧？原来觉得战场主要是指前线两军这个短兵相接的地方，现在是等于说后方也是战场，对吧？那这个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好，感谢程教授您的解读和分析。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4: 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我从5点开始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拿到。那么，过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直播里边买过次厘汁的朋友，你喝了一年了，喝了半年，去年第一场都已经喝了一年了嘛？我们去年9月份第一场直播，啊，所以喝过次厘汁的朋友来给我反馈，啊，给我反馈，给我真实反馈，我送一份礼物，
0: 啊，你喝了一年还是喝了半年，你喝下来感受什么样？

0: 发微信给我，你说小东，我什么时候买的，我喝了多长时间，我感受什么样，然后留电话，凡是电话进直播间的我送份礼物，好不好啊？其他的听众朋友，这两年你一定在很多地方看到刺梨汁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可神奇了啊，但是这个东西真有用吗？喝起来什么感觉啊？那么难喝啊，味道它一点不好啊，它一点不甜，那么喝的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感受呢？所有关注的朋友，没喝过的没事不急啊，咱们节目就守七万六，
1: 十七万六
0: 、
1: 对，
0: 那你车损险保额是这个周期的是多少？
1: 十七万九千多
0: 车损险保额啊。好了，哪家保险公司？
1: 中国人保。
0: 保险公司目前的态度是什么？
1: 保险公司目前的态度就是拒赔
0: 啊。理由
1: 就是我故意诈骗
0: 啊，骗保嘛，是吧？
1: 啊，对
0: 啊。然后你们谁告？你是把保险公司告了是吧？
1: 啊，对
0: 啊。什么时候判决下来的？
1: 今天是二十七号
0: 啊，就礼拜几
1: 啊？
0: 星期几下来的？
1: 我得看一下单子，好吧，我也忘了
0: 啊。但是还在可上诉期内是吧？就在十五天内是吧？
1: 哎，对，可
0: 啊。好，那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1: 他就是依照他们那个鉴定报告说什么，车速和那个口供车速不符
0: 啊。
1: 什么看住了个那个，没有什么刹车痕迹，轨迹不当啊什么的
0: 啊，就是鉴定其实是没有监控的，你没有行车记录仪是不是？
1: 没有，
0: 然后也没有路面监控对吧？
1: 啊，这是有，但是在死角。
0: 哦，在四没拍到，所以现在就是说，鉴定机构从你本人的口供是你跟保险公司共同委托的，你不要在这里现在跟我说，你说我们老百姓不懂，你那个鉴定机构都是跟你们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人家当时保险公司找这家机构是问过你的，你是签了字同意的，那你同意了就是你们双方共同委托的，不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知不知道？那么既然是你们双方共同委托，就意味着不管这个鉴定机构给出什么鉴定结果，你都得认。所以法院是会认那个第一次的那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的，知不知道？那么你现在呢，你回头找你的律师，你说如果咱们在二审的策略是我们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向法院提出能不能够重新摇号，由法院摇号选出一家这个第三方重新进行鉴定，那么你们在法庭上提，你问你律师请他研判，获得法院支持的这个概率有多大？
1: 好的。
0: 哎，你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没有新的证据，只有这一条路。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哎，然后我再问一下啊，过去的我以几年时间呢？我以三年为时限吧，好不好？过去的三，您本人从事什么工作啊？
1: 我什么活都干，就杂工吧。
0: 嗯，那过去的三年里边，你报保险报的次数是多少？你自己有统计过吗？
1: 没有。一次没有，就是私家车方面。
0: 不，除了私家车呢？
1: 除了私家车，报保险的次数有三年时间有五六次吧。
0: 五六次是吧？
1: 啊，对。
0: 好，五六次啊。还有，我提供信息给你好不好？就是你吊盒里的这个路口，已经成为了各家保险公司严密监控的一个地方了。为什么？跟你一样的从这个路口把车开掉河里的案例已经有好几起了，而且在过往的跟你同样的案例里几乎都被认定为骗保。这个信息我不知道你掌不掌握，但是你既然说到了这个事情，我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参考。
1: 好的。
0: 就这个地点，只要有人报的事故说在这个地点掉河里了，保险公司那边就会预警。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好多人在这个地方用同样的手段骗保了。
1: 嗯，
0: 这个信息你也知道一下。
1: 好的，我调查一下，问一下看看吧，好吧。
0: 好的，就这样，再见啊。
1: 哦，
0: 你怎么解决我？我已经解答他了，我已经解答他，不是我听众啊，他的亲戚是我的听众。没有视频。就是刚才那个路线，

0: 啊，以及刚刚他的讲述，那你们自己觉得，你们自己觉得，你的判断是什么？好不好啊？有一个听众叫 TCM， 你是专业人士吗？你发个电话号码给我，你是有话要说吗？你告诉我一下来。要看车掉河里的位置，那不是那个掉河里的位置不是已经标出来了吗？徐红岩说这个位置不点刹车减速不应该，河边还有一个直角左转弯啊。陆麒麟说有没有前科，他应该没有骗保的前科，但是我刚才问了一下，我最后两个问题是有目的的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啊。信念说东哥这句话直击要害，理赔次数对于打赢，最终保险公司都以骗保拒赔，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骗保著名地点啊，手段都是一样的，从这里开车开上去，不小心左转弯，不小心开到河里了。当然我这些不是说刚才那个人他是骗保，那个要法院现在一审嘛，他不还要上诉吗？那等终审的结果好不好啊？但我刚才我已经把这个情况也告诉他了，就这个地方已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骗。
1: 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好了，回来啊，5:30啊，我们继续直播。我先读一下那个关于大家看了那个照片之后，是不是正常的交通事故还是骗保？大家怎么判断？道有心，9900公里的时候磕石头，就这事巧不巧？所以保险公司不会单纯的看说你出险的次数，那你出险次数多，你保费就贵呗。他会涨你保费的，但是他要怀疑你骗保，他要看什么？他要看你过去的。这几个周期里至少看三个周期啊，你出险的都是什么呀？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是这样的。好，这是我要稍微延伸说的第一点。我说这些不是替保险公司说话，我是希望咱们普通的车主咱们了解啊。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信息之后，如果保险公司真的对咱们的服务或者是判断明显的刁难咱们，那咱们也好啊，有话可讲啊，也好据理力争啊。这是第一点啊，关于次数。第二点，你知道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出拒赔比他正常理赔要难很多。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心里有数，只要出了拒赔就要打官司啊。上级对下级保险公司都是有考核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理解，下游的保险公司是不愿意打官司的，会影响他考核啊，包括结案率，咱们不是讲过结案率吗？保险公司一般有结案率的，就是保险公司一般不愿意让一个交通事故拖的时间太长，影响它的结案率考核，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他们也是不愿意打官司的，他们要出具一个，因为钱也。

0: 是完成了闭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当然那不是说那人保自己他保险公司自己完成了闭环就一定是合理的，不是的，但是至少他不会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然后他官方就出个说我们拒绝理赔我们怀疑你骗保，这不可能，他一定是掌握了比较扎实的证据。那至于说这个证据的效力或者说这个证据是否能够代表全部事实，那这个我们可以据理力争，那他不就打官司吗？啊，只不过他手上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这种官司打不赢的啊。二审他哪怕他上诉他也打不赢，咋啊？你一去搜那个刺梨那个好多牌子，但我告诉你，这里边相当一部分是没有自己的果园，也没有自己的加工厂的，就跟我们去新疆那个驼奶粉溯源一样啊。你看那个驼奶粉的品牌很多，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都可信的啊。我们听众朋友，咱们驼奶粉之前咱们搞直播之前搞过，我们给大家鉴定了一大批假的驼奶粉。次梨汁这个行业跟驼奶粉有点像，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你整天刷手机你就会刷到，哦，这个次梨汁现在 好多人都在喝，然后说它这个 VC 含量是苹果的500倍，然后喝了它睡觉也好了，还是免疫力也提升了，反正说的天花乱坠的啊，你也动心了。首先它不是药品，它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食品，这个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搞清楚。那么我们喝它的目的就是一种营养的补充，因为它 VC 的含量实在太高了啊。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全家人的这种 VC 的补充，我从这个角度全家人的 SOD 的补充，因为它有一个黄金叶就是发酵的啊，那么它的这个结构比较不一样啊，所以就是从全家营养的补充的角营养补充的角度我去喝它。但是我们至少买到的是纯粹的干净的没有添加剂的次梨汁，是不是这样？所以去预约下周的直播啊，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你关注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你点私信之后你就看到手机下边就有次梨汁三个字，点它就会跳出一张有我照片的海报，我那个照片下边不有二维码吗？你扫那二维码就预约上下周的直播了。下周三我们
1: 那房子已经住人了，
0: 那原房东除了说我也是受害者之外，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他什么态度呢？
1: 他现在我们解决都是，现在我们是这样的，给住进去打了电话，住进去也下来人了之后，
0: 不是贴了那个单子要他整改吗？因为是这样的，住建局呢他会有一个工作的流程，就是说我先让你整改，那么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啊，是半个月还是30天，那么你在这个期限内整改，如果你限期不整改，我还有下一步的约谈，一直到最后的啊，我可能有一些这个上一些手段，他有一个执法的过程。你不是说8月十几号才贴吗？对不对？
1: 他不是给他三个工作日喊他到现场的，没来，没来。现在19号，今天都26号了，他没，二房东根本就不出面。
0: 不是你一直跟我强调二房东，我认为你们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1: 你说，小龙主播，
0: 我认为这个事情我就只盯着房东，房东你不用跟我说你是什么受害者。你的房屋结构你是怎么被人动的，那是你跟二房东的纠纷，你不行的话你报警抓二房东，你还是告二房东，那是你们俩的事情，知不知道？我只认这个房子的产权所有者是谁。那么至于说是谁把你房子改成这样的，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合同，我不知道啊。你现在你跳出来跟我说，哎呀我也是受害者，我怎么知道你是说真的受害者还是假的受害者呢？所以你也不用跟我强调这些，现在我作为楼下的你的邻居，我就一个诉求，你给我改回去。我不能接受我厨房我在这做饭，你在我头顶上冲马桶，对不对？这是我心理上。那么同时从房屋结构的这种改造来说，本身群租房也好还是你这样改造本身是不合法的，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三，你知道你这么改，你就是像他这种改下水阳台厨房给你改成那个叫什么那个卫生间，真正的隐患还不是你觉得恶心，真正的隐患是时间长了大概率会出问题的，你的厨房上面你的那个你炒菜的锅上面可能就会真的会漏。小区叫什么？
1: 我们叫武进区前黄镇景德新苑小区。
0: 喂，您好，常州的12345是不是？
2: 是的，是啊。
0: 您好，您先记录我一下我的身份啊。

0: 我是媒体的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1: 江苏省的是吧？
0: 对，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1: 嗯，好。
0: 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我跟您的通话是在直播的啊，我要告知一下。
1: 没关系。
0: 是这样的，我们媒体接到了常州武进区叫钱黄镇景德新苑这个小区，有一个业主他姓梁，啊，那么他的投诉，他之前跟你们一二三四五也投诉过，但是他说呢无果，所以找媒体来投诉了。是这样的，他反映呢，他的楼上住户，群租房，把这个房屋结构呢做了比较大的改造，造成了他们家的阳台，就是这个姓梁的这位梁先生啊，他们家的阳台和厨房的顶上全是楼上的卫生间。那么这种改造呢，首先是显然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个他认为呢也存在着一定的房屋使用的隐患啊，对他的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个事情呢，他本人与这个楼上的产权的所有者和你们常州的住建部门就这个事情都做过沟通，但是到现在为止事情的解决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 嗯，
0: 所以无奈找到媒体来投诉了。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致电一二三四五，您帮我记录哈。我们你说媒体希望了解，第一，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希望常州市一级或武进区的住建部门给我们回应，这是第一。第二，从好吧。
2: 好的，
0: 就这么说，再见。
2: 谢谢
0: 啊，不谢，再见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群租房这事儿，首先是这样的啊，这里边涉及的，你想涉及到房东，还涉及到租户，对不对？谁有钱能够住得起一个人租房子？谁愿意去那个群租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他还不是单纯的说住建局说你这个房屋改造合不合理，那当然不合理，而且不仅不合理，是不合法的。就这个判断是很容易的，朋友们，你去判断说小东他这么改造，然后他群租，不管是房屋结构的这种改造还是群租，这个都是不被允许的，朋友们，都是不被允许的。可是做出判断是容易的，现实解决问题是复杂的啊。所以我对于他已经不是单个住户的问题啊，是面对这一个小区就300多户的问题，住建局能解决到什么程度，我是不乐观的啊。但是从个体来说，起诉我认为更高效一些啊。进广告。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今年中秋吃月饼就选国药药材出品的豪华版燕窝流心月饼，今年正流行，一盒只要99.9元，现在订购买一盒再送一盒，一盒只要40多，仅此一批货，先到先得，企业团购中秋福利，燕窝流心月饼有燕窝有拉丝，订购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宁江南精选。
6: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8: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0: 了解一下啊，我们了解到就是到时候我们直播你会看到他推了很多新品。

0: 他推了很多新品，但是我的意见，小东有话说的听众啊，咱们的听众，我的意见，我们继续盯着老品卖，继续盯着老品卖啊。就是你们很多人喝过那个组合长山龙的组合，很多人喝过黄金叶的组合，对不对？今年我的意见就是你可以，我争取让他们给你们组个组合，就是长山龙加黄金叶，早晨听我的，早晨喝什么长山龙，便宜的那个，便宜点的那个，主打什么维生素含量特别高。晚上喝什么，睡觉前喝黄金叶发酵的那个，主打什么，虽然经过发酵它的维生素含量其实对比其他水果还是高的，但是对比早晨咱们喝的维生素含量有所降低，但是它是因为发酵，它的发酵物质它的 SOD 的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收到的很多听众说，小东我喝完之后我这个身体怎么样，放就是这个免疫力好了，还是说我的这个叫什么睡眠好了，这里边相当一部分是喝了黄金叶的朋友。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今年是这个组合，仍然买老品，它的新品啊，又是这个粉，又是那个创新的。我不是说人家厂家听到可能不愿意听了，不是说它新品不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我们早晨喝的那个长山龙，它真的就是新，你这么理解，鲜榨出来的，一滴水。
1: 哦，理解了。
2: 对
0: 啊，就是其实你们那就是最后是无接触交通事故。
2: 啊，对，是
0: 啊，无接触交通事故，您受伤了。
2: 我的左手的这个叫桡骨骨折吧。
0: 桡骨骨折啊，桡骨是中间段还是桡骨头啊？
2: 桡骨头。
0: 桡骨头啊，这个还区别挺大的。好，那现在什么？你身体现在什么情况？
2: 我是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出院了嘛，现在在家治疗。然后那个
0: 要二次手术吗？
2: 要的。
0: 要二次手术啊，就是你是没打钢板，但是打钢钉了那种吗？
2: 啊，对，是的。
0: 那就是二次要取钢钉是吧？哈。
2: 是的
0: 啊，好嘞。然后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
2: 就是现在那个对方的，就是车主的那个保险公司嘛，他给我出具了一个方案，就是赔偿方案嘛。他就是近期想找点结案。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如果说后期如果我要订这个商场的话，会不会这个赔偿这方面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费用？
0: 嗯。
2: 他跟我出了一个，就是目前的这个住院和我的误工费啊，还有这些就是影响到我收入的这个，他全部出了一个方案给我。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方案同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做。
0: 能赔多少？现在结案理赔能赔多少吧？你告诉我来。
2: 六万块钱左右。
0: 六万左右啊。
2: 对。
0: 六万左右，除了你的医药费花多少？
2: 医药费花了2万多。
0: 好，那剩下的4万就是营养啊、误工啊，对吧？
2: 对，
0: 这些费用，那么含不含二次手术的费用呢？
2: 二次手术的也含了，
0: 也含在这里了，是吧？二次手术现在预估多少？医生说了吗？
2: 预估医生在那个出院小结论写了，预估费用大概在1万。
0: 1万，那就是他这6万里边把二次的也包含在里边，反正我也不要不等你发票了，我就一笔头赔给你，咱们就结案了。
2: 对，是的。
0: 那你怎么想？
2: 我因为我咨询了一下，就我周边的朋友嘛，他们有的也有过类似的像这种骨折，然后就是交通事故后面评这个商场可能评不到。
0: 但是你，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要咨询你朋友吧，这都不靠谱。
2: 对，所以我打电话自己问您。
0: 不，你问我也不靠谱。我告诉你问谁，你拿着你现在的病历呢，你去，因为你问一下你的治疗的医院，你说咱们医院有没有评那个伤残等级的资质？没有的话呢，你就是打12345，或者在网上查一下南京哪家医院或哪个机构有。因为你现在不满足评那个评级的条件嘛，你还有二次手术，
2: 对，
0: 但是你可以先拿着这个去你的病历和情况拍的片子给他看，你先咨询一下。你说你就我这个二次手术完了，您估计有没有可能评得上？就你要问一下我为什么呢？你那个桡骨和就是中间段和那个骨头头骨折这是不一样，你要是中间段基本上评不上的，就基本上评不上的。
2: 我正好是头子。
0: 哎，对，但是你那个头骨头，那个骨头的头不是骨折了吗？这个。从伤残等级评定的角度，是要比中间段骨折是要严重的，就是不排除能评上十级，但是呢，这个也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就是你伤的怎么样和你恢复的怎么样，这个每人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也不敢给你打包票说你就能评得上，知不知道？但我建议你是什么呢？现在他不是跟你谈那个结案的理赔吗？那么你现在也不要拒绝。你暂时呢，你也别答应。你说我考虑一下，你就拿着这个东西找个机构问一下。
2: 好的。
0: 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心里有数，好不好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

0: 说呢，赶紧给你结了，就是他们也有经验率的考核，所以呢，他
1: 我前面也听了您的这个直播，我也特意关注的，
0: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这么理解，他为了能够早点给你结，现在他给你算出这个60000的这个方案，除了没有考虑伤残等级赔付之外，其实其他的方案他给你算的应该是比较宽松的，就是说赔的是比较多的，不那么苛刻，知不知道？好，
1: 是。
0: 那么从你的角度，你当然可以拒绝嘛。你说那不行，我就非得等我二次手术结束，我非得等我评那个伤残等级，哪怕没评上，我都完事了，一落一稳了，我再理赔，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可是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1: 哎，
0: 如果啊，七个月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
1: 啊，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社保？说因为我当时到那个交警队处理的时候，然后交警跟我讲了，说你评级完了之后是。就是社保中心还会赔什么钱？他说你这个就是你平时上班的时候你工资你扣的那个什么工伤啊，工伤的那个费用。
0: 你这个叫一次性伤残补助，不就是工伤保险啊？
1: 哦，就是这个是吧？
0: 你为什么评下来？这个我说赔你七个月，不是你老板赔，不是你公司赔。
1: 哦，就是社保中心。
0: 对，就不叫社保中心。工伤保险就是咱们交的五险一金里边含什么呢？含工伤保险。知不知道？哎，你之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单位愿意给你报，是因为钱也不用他自己赔，他都给你买的工伤保险了，他给你报，人社就那个你说的社保部门评下来之后，谁赔呢？咱们过往从工资里给咱们扣掉，单位也给咱们缴一部分那个工伤保险来赔咱们的这个钱。实质上那就是一个保险，就跟咱们买商业保险和车险一样，你出了事儿了，但是你交了险了吗？那么他就根据你交的保费的情况，他来赔你钱，就是这个。
1: 好的。
0: 哎，就是
1: 然后我们公司给我们每个员工买了那个第三方责任险。我们公司同事就跟我说了，说叫我把发票的东西交到公司里面，交到财务啊。
0: 那你看你
1: 这个跟那个工伤的这个赔偿是有冲突吗？
0: 如果他是公司额外买的那个商业险的话，就不冲突。
1: 啊，不冲突是吧？
0: 哎，但会有一个问题。
1: 哎，
0: 就是你要问你单位，就是说你给我买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保险呢，它理赔的范围是什么？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你正常来讲，你所有的票据应该都给这家车险的保险公司，你就没有票据再给他了，不是吗？
1: 我当时给这家保险公司，他是问我要了我拍的照片发给他的
0: 就可以了，没有原件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么你就看你买的那个第三方，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凭工伤，你虽然票据原件在手里，但是你是不可以说。这边车险保险公司都赔完你了，好了，你手里还有票，特别像你二次手术，你如果现在保险公司把二次手术钱给你了，他也不跟你要发票，对不对？那么未来你不就手里会有一张10000块钱的手术的发票吗？
1: 是，
0: 对不对？你这10000块钱手术发票你也没给保险公司啊，你回头你说那我能不能拿到我工伤保险那边再报一遍？这叫骗保。
1: 哦，这个我知道，
0: 知不知道？但是你能不能拿到第三方保险呢？那个什么第三方的那个保险，那个商业险，那不两天才出发去贵州。我们团队去贵州之后，希望给大家沟通，就是能不能今年有一个组合，长山龙加上黄金叶，然后打个折。你们同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就让大家所有咱们的老听众，你们
2: 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3: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2: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6: 不同的故事发生，
5: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6: 电波
5: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0: 享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
1: 风险会增大，所以现场的救援包括抢修道路的作业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并且面临风险的。那么怎么保证安全呢？来，就是在我身后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的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他们就躲在这样的峭壁之上、山林之中，然后呢不断地观测我们的作业现场周边山体的这种变化，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那接下来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就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应急的

0: 持续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对国家和省部署的一件事再部署再落实，加快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基层落地，让企业和群众享受到改革的便利。
1: 听众说纷纭，
2: 更要听
1: 独家现场，
2: 听先声夺人，
1: 更要听

0: 关于场地啊、政策啊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的这个具体事宜。
1: 除了关心宠物吃的对不对，养宠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宠物信息太零散了。疫苗什么时候打的？上次驱虫是哪天？出差时给
2: 智联家居家装家电以及适老化改造等方面的困惑。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科科长赵鑫。
3: 还记得就是平台上有消费者问说，哎，现在很多的家电特别多，网上和实体店价格又差很大，那这些价格差的大到底产品有没有区别啊？消费者想知道哪些功能是刚需，然后哪些功能它其实可能是商家的噱头，那这些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询问，就是我们整个的流程也是全程免费的，可能给您方案，给您技术，然后跟您推荐现在目前市面上哪些可能技术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们不涉及到推荐具体的品牌和具体的型号产品，只提供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帮助消费者在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下去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2: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这一平台，在线上省消保委持续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推出智联家居100问、专家走进直播间等专栏节目，在线下启动了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系列活动，南京作为首站，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和宣传展台，市民可以领取宣传品，扫码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公众号参与抽奖。电器出故障了，拔掉插头之后马上动手拆修，这样做安全吗？浴室水温应该控制在多少度以防老人烫伤？装修选油烟机的时候商家都说风量大就好，这个说法靠谱吗？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现场的观众踊跃举手回答，而在场的八位省消保委智联家居专家库
4: 的天气情况吧，虽然说昨天呢江淮沿岸是下了一场雨之后有降温的迹象，但是今天完全回温了，现场的体感温度是很闷热的。那对于场上的球员和场边的观众，今天晚上在体感上啊，这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现场呢也布置了很多这种喷雾车来进行一个物理的降温，尽可能的说让大家能够尽能凉快一点就凉快一点。当然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哪怕每一个座位上都配上冰块，也没办法压制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这种火热的期待，因为这是两队本赛季的常规赛倒数第三场比赛，目前扬州队积12分排在整个积分榜的第9位，而宿迁队积1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6位，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啊，本场比赛其实都是不容有失的。不过宿迁队这边呢，他们的队内绝对的核心高驰本场比赛腿部的这个肌肉拉伤有没有完全好还不能完全确定，他的上场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即便他昨天随队参加了训练，这个对是本场比赛可能来说在阵容上最大的一个变数。而扬州队这边他们
5: 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就发货，电话是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还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是非常折磨人的，白天不敢出院门，晚上的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趁早调理。相信各位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啊一点可能都排不出来，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变越强。而华夏仙宝是不一样的哈，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各位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到哈，这8.8元可以体验多少产品呢？直接让各位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部为大家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所以各位趁现在一瓶只要8.8元，趁早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再重复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继续为大家送播福利，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31号全部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各位无有感受效果。不管您平常啊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都能够领到这份补贴，下单就能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所以需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 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哈，总感觉平常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楚人的，干啥都特别的不方便。所以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788323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

0: 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之后啊，眼睛可谓一亮啊，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不少，干啥都是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今天呢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都能够享受到这轮的补贴。除了多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大家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31号活动全部结束。所以各位需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关于
3: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

0: 显示76%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和美国退出谈判，62%赞成用关税来反制美国。你看，这个就是答案啊。咱们再看这个反对党方面，反对党是保守党，保守党的内部也有半数以上的支持者认为不应该接受任何糟糕的协议啊。这是国内啊。再看第三个，战略误判反制成本啊。同时，这个加拿大方面他也预留了空间。刚才我们不说了吗？9月8号，为什么9月8号？就从今天到9月8号还有一段的时间的。如果你真的想反制，应该是立即执行，对吧？这就留下一个空间，就是他这一届政府呢，还是没有把事情做绝。那么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进行长远的布局。长远的布局怎么布？塔尼政府从2025年开始，他已经逐步逐步推动贸易多元化。我刚才也说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深化跟咱们中国、东盟、欧盟之间的合作，同时呢，也借这一轮危机来倒逼国内改革、减税、住房、能源自主，同时大幅度的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啊。目前依赖多少？大概是70%，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是70%，但是逐步逐步它在下降，而且有下降的趋势，这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做法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么加拿大硬刚美国，问题是你刚不刚得过呀，对不对？你这个底气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这个我们说一些反击的手段吗？这个话题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程教授一起来探讨。逆来顺受的，对吧？但是这一届的卡尼政府选择了硬刚啊，选择了重拳反击。那么他这个硬刚的底气是什么呢？对不对？他不能说我无脑跟美国硬刚吧？啊，他手里得有点自己的真本事、真家伙吧？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一起来讨论。程教授，您怎么看卡尼硬刚特朗普的底气呢？
0: 好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啊，此前的加拿大政府都是逆来顺受的，那为什么这一届政府突然能够去硬刚特朗普政府呢？那肯定是有理由的，肯定是有道理的。那具体来说啊，第一个就是目前这届政府他的民意支持率啊非常高，就是支持率高涨，这个高涨里头很大的一部分成分是支持政府跟特朗普政府硬刚。那么特朗普反反复复宣称你加拿大就是我第51个州，那这个让所有的加拿大人听了怎么样都不舒服，对吧？谁愿意被别人矮化呢？被别人低看一等的，都希望被高看一等，那这就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所以有一个民调就显示，70%到76%的加拿大人坚定的支持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措施，甚至拒绝签署任何屈辱性的协议。那这个就是民意啊，老百姓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跨党派的团结。什么是跨党派的团结？就是加拿大目前朝野是高度的一致，而且是罕见的。我去这个担任这个央行的行长，我怕什么呢？所以你看，这才是最大的他的一个底牌，或者说最不怕美国的一个表现啊，就这个地方啊，主持人。
1: 程教授，那么加拿大现在已经决定报复了啊，虽然这个是9月多才开始生效，但是这个等于说这个已经是下了宣战书了，对吧？关税战意义上的宣战书。那么接下来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吗？我看有一些人在分析啊，说你像加拿大原来跟美国这么亲的，这样我们说打着引号的小弟，美国的小弟的这样的国家都开始反抗美国了，那么其他美国盟友呢，会不会有样学样也开始对特朗普说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讲一个插曲，就是这两天美国副总统旺斯他有一个讲话，有一个发言，我仔细看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跟我们对抗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而中国呢我能理解啊，因为我们要竞争，他说加拿大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了啊，他什么都靠我，他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那我想这句话

0: 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加拿大这么对着干是出乎美国的预料的。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效仿加拿大呢？那我就觉得从他这个话里你能看出来，不多或者根本就没有。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欧盟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什么原因？就是它内部分歧巨大。欧盟是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是不是都愿意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像加拿大一样？那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不同的像老欧洲、新欧洲，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对美国的态度它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效仿你加拿大，我们硬刚美国。那我们再来看日韩，日韩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很低，因为它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像美国有驻军，还有对它技术管制，还有呢出口结构是高度嵌入了美国的产业链。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啊？日本跟韩国没有可能。那么我们再看看澳大利亚跟英国，他们是五眼联盟，对吧？跟加拿大一样是五眼联盟的成员，那可能性就更低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政治绑定非常的深，就是相互之间的政治绑定。那么同时这些国家像澳大利亚，它的经济规模很小，人口也少，抗风险的能力弱，那根本就不可能跟美国对着干。而加拿大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它有很多的底牌，有很多的底气，而且朝野高度一致，对吧？这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不可能有。
1: 所以这个能像卡尼政府这样对特朗普说不的，至少在关税战、贸易战这个事情上可能还真不会冒出第二个，至少短期之内不会，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松动，你这有了第一个，保不齐以后呢，对不对？什么时候有第二个呢？对吧？这个是我们可以展望的啊。好，感谢程教授的解读和分析，马上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俄罗斯和乌克兰远程互袭愈演愈烈之际，这个英国人开始火上浇油了。怎么回事呢？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刚上任的新首相啊，8月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这个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经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这个技术，说白了就是帮乌克兰能够自行生产这种远程打击的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英国这是在火上浇油。怎么解读英国授权乌克兰生产远程导弹这个事儿呢？那么真的对于战场形势会有多大影响吗？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先简单讲一下吧，这个风暴阴影这个导弹到底性能怎么样？那么在俄乌战场有没有用啊？表现如何呢？
0: 好的，我们先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这个暴风阴影这款导弹它的射程是多少？是400到650，那么出口型呢是把它限制在250公里，那么它是具有制导功能的，那突防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它通过红外成像来这个进行这个具备隐身的能力，它呢可以用战斗机来进行外挂发射，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海基进行发射啊。那么它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怎么样啊？它的主要用途是乌军啊用于纵深打击俄控区以及俄罗斯本土的高，什么不做？我们来看看啊。首先，它会打击乌克兰境内西方关联的设施。既然你把生产线，你把这一套给了乌克兰，那我觉得下一步它所瞄准的就是这些，就是由英国企业运营的，像导弹的维修点呐、无人机装配啊、组装线啊，还有物流的仓库，对，这都是它要瞄准的。那么其中重点是什么？就是风暴之影这种远程武器，它在乌克兰境内的生长、存储地点

切断它跟前线的使用链条。因为呢，现在它是一个透明的，可以用卫星侦察到这些到底在哪里组装和生产，然后瞄准的就是它。这是第一个，俄罗斯可以做的。第二个就是通过全球的航道来进行海上试验，比如说啊，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它可以在公海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
1: 这个电子的签字，当时的规范的宽带地址呢是到楼栋，然后用户具体的办理地址呢是客户本人采用口述，然后人工录入的这个方式。我们查询了最近的这十二个月的账单是没有流量产生的，所以说不存在宽带，就是不存在宽带的使用记录，更不存在宽带被别人使用的这种情况。这个都有可能存在客户报错、人工录入、或者说客户修改地址，这个都有可能。
2: 那你们初步判断这个是客户的错还是你们的错呢？
1: 这个时间考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无法还原，不好做主观的判定。
2: 那也就是说，2018年之前是有纸质的，但是你们现在找不到了，对不对？
1: 对的。
2: 那如果说按照当年的纸质要求，应该保存多久？
1: 这个问题有点超出我的业务范围，我可以稍后做进一步了解。
2: 好，刚刚我们是对昨天的直播内容进行了回顾，这是中国联通泗阳县分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对于这样的回复，中国联通宿迁市分公司包括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对此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连线一追到底记者骆宇杰。宇杰你好。
3: 王景你好，在我身边呢就是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的唐经理。那我觉得有相关的一些疑问都想请他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2: 好，
3: 唐经理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唐经理，首先想问一下，针对张先生就是跟我们节目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的宿迁师公司有没有在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查？
1: 好，主持人好，这个我们在节目播出以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对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了核查。应该说，在张先生在我们联通办理的这个相关的业务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核查。其中的话呢，就是在2017年，就是他反映的这个宽带的这种资料啊，这个我们经过核查呢，的确是丢失了，不存在，不在了。然后2019年呢，办理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业务的这个资料呢，是保存在档的。这个同时的话呢，也因这个我们四阳公司这种保存不当，给张先生带来的这种困惑呢，也在此呢表示歉意。
0: 那像昨天我们四阳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到的说，因为超期了，这种纸质的文件是找不到了这个情况。我们宿迁市的联通对于这种纸质材料有没有规定一个最低的保存年限？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保存不当的行为？
1: 这个我们宿迁公司是有明确的客户资料管理的这种管理办法的，这个也是明确有相关的保存的这种期限。四阳公司呢，在这次的这种张先生的这种2017年办理困难的用资料上面，就是的确是应该说有承担管理责任。
0: 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吗？
1: 我们会依据公司的相关的这种管理办法，对四阳分公司涉及到的责任人及管理人员会给予相应的这种追责问责。
2: 好，唐总，唐总，我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讲了，他们明显在管理上是有失误失职的，对不对？
1: 对。
2: 好，那按照规范的话，就即使是当年我们可能对办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它这个应该保存多久？应该如何规范保存？
1: 主持人好，这个我们这个客户资料的话，一直要根据客户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保存。如果说他一直在网使用的话，我们这些客户资料要一直保存在档。
2: 也就是说，张先生的客户资料应该是从至少2017年到现在，全部是历历在目，数据可查询、可追溯、可溯源，对不对？
1: 是的。
2: 这也是您刚刚说的，他们管理失职，失职就在这里，是不是？
1: 对。
2: 好，前方记者继续。用户啊，他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莫名绑定的宽带会不会带来一些法律的风险？那么作为省联通，我们会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包括处理的时限，彻底解决你们用户的问题，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呢？
3: 具体用户的，昨天我也看了咱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用户反映这个宽带他不知情。从目前我们调取的入户的入网凭证来看，应该来说在2019年这个时间点，那用户是签字确认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宽带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协议。应该来说，当然了，昨天我看了一下我们在热线直播的时候，那用户可能也表示可能当时对入网协议没有去看清楚。那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网络部门在排查，就那昨天我们宿迁公司也说了，看了一下宽带呢，目前应该是一直以来那是没有我们的上网的一个使用记录的。那这块呢，我们也跟用户在沟通，那确实因为咱们的这个不需要，那我们会及时把它进行销户。那同时呢，对于前期的如果发生了我们刚才主持人担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会跟用户这样进一步协商妥善去处理啊，这个请用户可以放心。
2: 好，其实大家其实今天看我们一追到底节目，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啊，就是从这个事情我们从县公司问到市公司，问到省公司，就是2017年信息是缺失的，2019年是保存的，然后这个地址又是错误的。我们一追到底节目其实是想还原当时的消费场景，但是现在由于很多的数据没有办法查到，虽然你们说要全生命周期保存，但事实上是没有做到。那针对这种情况，联通公司方面，尤其是省联通公司方面，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个宽带，这里面其实很难去判别当时到底是一个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消费者在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场景下在这上面签了个字儿，对吧？那这能不能够就认定是用户本人2017年办的宽带业务呢？就是这样，2019年的这份签字，
4: 我认为呢，不能够完全认定这个客户在2019年的时候对于2017年办的宽带有一个确认，因为刚才我们也看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资料，2019年其实办的是一个补卡的业务，那么这个补卡的话呢，有可能我们说是补电话卡，或者说我们补其他类型的卡，那么在这个补卡的业务过程之中有一个综合的附带的一个宽带，那作为客户来讲他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电信就像通讯部门，它所有的协议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格式条款，而且格式条款它的篇幅很大，对于当事人来说它

0: 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内容全部消化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举证责任就应该是在联通公司，就是你在2019年客户补卡的时候，你也明确告知他，你2017年的时候你曾经办过一个宽带，
1: 是有个宽带业务的，
0: 有一个宽带业务。那么针对这个宽带业务呢，我们在2019年让你补卡的时候，给了你一个反映情况的这个记录留存到案，同时要对于这个户立刻进行销户。有了这些证据以后，不管是将来被维权还是自己要去维权，都有证据来加以保存了。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作为用户是可以跟运营商进行沟通和协商，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合理的主张。当然如果说协商不成，也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好的，各位，谢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的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8月27号，南京的张女士反映，今年的6月，她通过中介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房子总价呢是185万元。中介线上平台是贝壳找房，线下门店是链家地产。张女士说呢，拿房之后不久，发现房屋的厨房、阳台、房间存在多处漏水点。对于房屋漏水的问题，之前卖家和中介机构都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和链家对接经纪
18: 跟客户去反馈。那业主再次表示是没有漏水，只是因为说天气太潮了，泛潮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客户也表示认可，签署了这个物业交割确认书。在这个确认书上，我们其实是有标注是有漏水迹象的，所以不存在隐瞒客户这种情况。
19: 当时客户就拍了很多的照片上传，但是呢，客户说他这个照片没有给他看。
18: 对，我们这个拍摄的照片的话，其实它是在这个，比如说在成交之前的话，我们正常的那种实勘的照片是一部分照片。那这个的话是像我刚刚描述的，它是没有发现有这种漏水的这种迹象的，而且在拍摄之后的话，也是在房屋检查当时也是没有表示，业主也是表示没有，然后我们也没有看见，而只是客户他在后期装修的时候撬开了这个地砖地板，发现了卧室、卫生间有漏水的迹象，啊，这个是在之前我们的拍摄照片漏也是识别不了的。那客户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们接收到反馈，就立马联系了原业主进行处理。原业主的话，当时表示愿意赔偿1800元，但是客户的诉求是要求原业主赔偿2万到3万，这个原业主的话，他表示不认可。
19: 那现在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18: 对，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后的话，一直在协调客户、业主进行沟通处理。我们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客服部门的同事也介入来一起沟通。那针对于客户在漏水这个问题上，这个购房产生的不好的体验的话，我们非常的抱歉。那我们看到客户之前提供的这个房屋装修的报价单里面有一条是关于房屋漏水的，这个维修费用大概是2000元左右。那我们公司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客户的体验，我们给予3000元的这个补偿，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对客户至上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目前的话还在跟客户积极的协商当中，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会争取妥善解决。

0: 我们贝壳跟链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链家是贝壳旗下的直营品牌。
0: 好的，王姐，您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
2: 好，
0: 们在
2: 刘
0: 现
2: 总，
0: 场分
2: 刚刚
0: 享
2: 其实您是想表达的，这个漏水应该是原房主的问题，对吧？
1: 对，原业主
2: 你
1: 的
2: 们
1: 话
2: 在
1: 确
2: 验
1: 实。
2: 房当中，其实，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会告知销售买房的人，对不对？
1: 当然，我们是一手托两方，对于房屋的任何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只要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披露的，或者是业主告知的，我们就会
2: 那
1: 如
2: 您
1: 实
2: 觉得，
1: 告知各方人。
2: 作为一个品牌中介吧，您刚讲的是叫一手托两方，对不对？
1: 对。
2: 那您觉得我们如何一手托好两方？这次托得好吗？
1: 对，我们这次其实是在这个购房之前，在签约之前的话，在这个房屋的核查我做到了我们的基础的业务啊，在房屋的这个应该，其实，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客户看房的时候，他们比我们看得更仔细。当然，我们也有义务
2: 但
1: 去
2: 是
1: 陪同客
2: 我
1: 户一
2: 认
1: 起做一
2: 为
1: 些检
2: 作
1: 查。
2: 为中介在验房过程当中，你不能够说让买房人看得比你们更仔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更专业的人
1: 当然，
2: 在验房
1: 我
2: 的
1: 刚
2: 环
1: 刚
2: 节
1: 说这
2: 当
1: 个
2: 中
1: 话不
2: 发
1: 是
2: 挥
1: 在
2: 作用，
1: 对。
2: 对不
1: 我刚
2: 对？
1: 刚说这个话不是在推卸责任，对，我们是一起去协助客户的话，去做这个房屋的这种基础的勘察，对。但是这个房屋在前后三次看房的时候的话，我们跟客户都看不到，没有发现这个漏水现象，因为它是在地砖之下的，而且原业主的话也明确表示没有。而且在交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疑似漏水的现象的时候，第一时间跟客户这个指出了、反馈
2: 你
1: 了，
2: 们第一时
1: 然后
2: 间
1: 呢。
2: 发现有漏水的痕迹，跟客户指出了是在签约之前、付款之前吗？
1: 是在交房当天，
2: 就其实他已经付款了，对不对？
1: 对，那个时候流
2: 那
1: 程
2: 你
1: 已经走
2: 看，
1: 了差不多了。
2: 刘总，问题就在这儿。那我觉得作为这个张女士，她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你告诉我的时候，让我知晓的时候，我的这个已经成交了，我中介费已经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之前，我能更主动的获知信息的话，我可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1: 是的，您刚刚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签约之前的话，有反复的确认，跟业主确认，然后三次看房，客户也在看，我们也在看，并没有说我们没有在看这个。我刚刚也跟您讲过了，他是在看不到的情况。可能在交房的时候的话，因为房子的话有一些交接过程当中的话，他的家具家电搬走了呀，然后房屋收拾了之后，他可能看得更清。

0: 对于他提出的说在房产证上加名或者是把商贷加为共同借款人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公积金贷款这个的要求是必须要以购买的形式拥有这套产权的拥有这个房屋的产权才可以来申请贷款。如果他说是以继承啊或者是这个加名的情况不是以购买的形式的话，这种情况的话是不符合我们这个贷款条件的。
1: 嗯，好，这也是要看看他这个目前看是不符合的，对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对于这个政策的现场的解答，我们和他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盐城大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是盐城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详情，想了解一下统招专升本应届生在盐城工作可以领取人才补贴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你好。蔡主任你好，在线吗？
3: 对，在的。
1: 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地方的人才政策。
3: 行，好的。
1: 好。
3: 是这样子的，我们目前现行的引才政策叫黄海明珠人才计划。那这项政策是从2021年起就开始实施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就是说我们是三年一轮。2026年也是这个第二轮政策的最后一年呢，明年我们会有这个新一轮的政策。在政策实施这么些年来，我们普遍就基本上得到了企业跟人才这个普遍认可。这名学生我们也主动跟他对接过，我们了解到他目前是在省外，相当于是在省外毕业的一个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
1: 就江苏省外的大学毕业生。
3: 对， 对， 对，
1: 对吧？那他这种情况呢？
3: 他这种情况的话，是。就是根据我们的政策，首先是年龄上，只要他的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属于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那他在我们这个政策期内来我区的企业工作，并且在企业就在盐城啊首次参加各项社会保险，而且是正常缴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有一个叫我的盐城这个 APP 上自主申报。同时在这个 APP 上它会有一个黄海明珠专栏，在里面是可以查到我们整个文件，包括我们文件的实施细则全部都公布在上面啊。所以我就跟他讲，目前我跟他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他是如果后期能够在大丰就业符合条件，就是可以去申领到这个黄海明珠政策。
1: 就目前看他是符合黄海明珠政策这些具体的要求的。对吧？
3: 对对对，我跟他了解到就是说他目前也是有一个意向，因为他是在外省嘛，他看到我们大丰本地的企业他觉得不错，他有意向过来求职，那我也是对他表示欢迎。
1: 好，
3: 就是也跟他讲在后续政策申报呀就业对接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1: 好的，谢谢，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啊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的现场解答。好的，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视线百科 PC 端、苏服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有请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兼秘书、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病症医师分会委员。郭主任呢，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就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说郭主任有没有门诊上这个例子挺典型的啊，他的症状也好，他的表现也好，你给大家来讲一讲，郭主任。
1: 好的。门诊上呢，痛风是非常多的啊。现在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多少也会有一些了解啊。很多病人呢，就一进这个诊室就说：“哎呀，我发痛风了啊。”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的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0: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来。
1: 对对，
0: 来得很激烈。
1: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0: 啊。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1: 对对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太，就是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毛病，这个中青年男性是最多的。那么中青年男性朋友平时

0: 就是尿酸就体检发现有一点高，那么你在饮食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有一些应酬啊，或者吃了一些火锅啊、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又喝了酒啊，像夏天很多人又吃小龙虾，这种饮食不注意的时候，关节就出现了这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1: 好，我们来接着一个听众的问题来问哈，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我的尿酸就偏高，这样肯定会诱发痛风吗？
0: 这个要这个，那么多的尿酸从肾脏排泄的话，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时间长了会影响肾功能。
1: 然后呢，我们的心血管也容易硬化。所以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划重点了，什么样的诱因
0: 容易诱发痛风？这个就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夏天发的多？我们夏天喝酒，特别是啤酒。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酒。那饮酒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特别呢大部分人知道，大家知道不能喝啤酒，但是呢他觉得白酒或者红酒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也是错的。就是
1: 除了啤酒之外，那白酒，一些烈性酒都会快速的升高血尿酸。连红酒我们也不建议高尿酸的人进行饮用。所以我们要这个所有的酒那应该都是不能喝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大家知道的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火锅啊、豆制品啊，这些大家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
2: 饮水啊，这个也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这也是一个男性啊，这是33岁，说上次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我痛下决心一个月没有碰肉， 每天呢就吃水煮菜、黄瓜和西红柿，然后外加杂粮，那段时间整整瘦了8斤，结果几天前又犯了，疼得比上次还厉害。这是为什么呀？我连肉都戒了，怎么还会发？是不是我减得太快了？有问题？哎，我们请郭主任给分析一下，帮忙给点建议。郭主任，
0: 我们说就是痛风，我们要这个 杜绝高嘌呤饮食，但是绝对不是说不吃肉和只吃蔬菜啊。那我们是讲究一个是，而且这个呢，你只吃肉不吃蔬菜，它不具有一个长期的维持性。我们的低嘌呤饮食是要能够长期维持的。我们呢就是尽量可以少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
1: 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这是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0: 他如果，如果呢，像骨关节炎，想问一下郭主任，还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郭主任，他这个呢，他应该不是痛风。我们女性呢，在这个绝经以后呢，痛风的发生概率确实是会上升，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不是，比如说上下楼啊， 或者下蹲站起来啊，或者走路的时候两个膝关节疼，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它是一个典型的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症状，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二个诊断，它可能是一个骨性关节炎的症状，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尿酸高又合并了一个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在女性是非常多的，因为女性要办家务活啊，
1: 所以他的这个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非常多。那么我们长期的走路啊，有些人都喜欢运动跑步啊，那膝关节磨损的比较严重，那么膝关节也会形成骨关节炎。所以手关节和膝关节它是骨性关节炎高发的两个地方。好，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位听众如果想明确一下的话，您看看是需要咱们请专业的医生， 比如帮他现场做一下判断，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再

0: 进一步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他这两个膝盖它可以拍一个X片，就普通的膝关节的X片，手关节的话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明确了哈。好的，好，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这个药，这个药相对是比较新的。嗯，好，所以我们就分为急性发作期和发作期的治疗和较尿酸的治疗分两部分走。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如果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能够把药停了，或者能不能吃中药来进行调理？这个呢，我们要看你血尿酸的情况。如果你的血尿酸，我们想要血尿酸要长期达标， 长期达标不是说长期正常，要长期达标。如果你的痛风呢只是偶尔发，那我们血尿酸呢应该要在360以下，平时就一直控制在360以下。如果你痛风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血尿酸应该是在300以下。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是要长期服药的。 所有的降尿酸药物它起效非常快，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但是呢，有些人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所以我们是要建议长期服药。那等血尿酸慢慢稳定了呢，你可以慢慢减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天吃一片， 那我看能不能减到一天半片，或者我隔天半片，这样来进行长期维持。能不能用中药的办法去调理？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当然对于一些血尿酸轻中度升高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的。如果血尿酸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七八百，
1: 六七百七八百，这个时候我们还会伴有恶心呐、呕吐啊、畏光啊、畏声啊，就害怕声音这样的情况。长期的这个头疼非常折磨人，而且研究表明呢，偏头疼的病人更容易出现脑梗。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顽疾，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中医针灸作为一种绿色安全的疗法，正在以它独特的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摆脱头等烦恼。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中医如何看待偏头痛。 中医呢将偏头疼归为头风，偏头风的范畴。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偏头疼的发生多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以及风火痰瘀等邪气阻滞头部经络有关。 当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头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就会引发疼痛。因此呢，针灸治疗的核心就在于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我们下面呢来看看针灸如何拿捏偏头疼。 针灸呢是通过刺激人体的特定的穴位，激发经络气血的运行，从而调节神经血管功能，达到镇痛和预防复发的目的。在临床的治疗中，针灸强调标本兼治，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急性发作期是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呢是以快速缓解疼痛为 主要目的。在缓解期呢，叫缓则治其本，这个时候旨在降低发作频率和强度，改善这种易患的体质。这个治疗呢，多采用较轻的刺激，通过辩证取穴，从根本上调理脏腑的功能，减少疼痛的再次发作。我们再来多说一点穴位和它的特色疗法，大家也了解一下。
2: 针灸治疗偏头疼讲究的是辩证论治和循经取穴，经络的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比如肝阳上亢，气血不通。他们与医生携手共进，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书写着人生的传奇。这里我们记录他们的抗癌故事，见证勇气与希望。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广播联合出品。

种故事十五，我的抗癌故事征文，爸爸加油。在生命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老病人，他们与医生携手共进，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书写着人生的传奇。这里我们记录他们的抗癌故事，见证勇气与希望。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广播联合出品。四年，1460天，这是到目前爸爸走过的抗癌之路的时长，也是我们全家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的时长。2021年1月23号，爸爸带回了体检报告，上面赫然在目的站位两个字是如此的陌生，又是那么的可怕。很快爸爸就在肿瘤医院确诊了肺癌，本以为手术切除就已是最坏的结果，谁知道更可怕的是检查发现已经出现了脑部转移

0: 上的人们。我不知道什么是奇迹，可能只要活着就是了。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2: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线下回听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